0: 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和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無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土倫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無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同金屬焊接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1,267 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73 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7， 人民幣 6.704， 英磅對美元 1.323，歐元對美元 1.122，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41.54 美元，賣出 4142.34 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溫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

神要以色列人按佢嘅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嘅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嘅供应系源源不断嘅。除咗安息日，佢哋要留喺屋里边，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睇到神嘅供应。哪怕系安息日，神亦都会喺前一日为佢哋预备好当日嘅食物。神所赐下嘅份量，亦都系按个人需要而定嘅。神嘅方法同埋世人好唔同。人之所谓均等，系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嘅食物，但系神嘅均等系按需要，重点系每个人都能够食饱，而唔系一刀切咁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佢让人自由咁去检取，冇斗差去监督，亦都冇人嚟做监察。神看到系人嘅心，佢要嘅系人能够发自内心咁去遵行佢嘅定例。人只要按神嘅吩咐嚟做，就绝唔会有所缺乏，绝唔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唔会有人冇嘢食。按住神嘅指示，结果必定系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天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天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

0: 生日支持。
1: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哎呀 Jane， 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4: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3: 是啊，咁点上网啊？
4: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加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加音社就可以了。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

0: 杜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無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討論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無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和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267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3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加油！王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3: 加油！加油 ！Ava 为你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5: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今次是我们卢家为你一路加油的、一个现场的倾偈来的。咁喺我对面咧，就系、一位好好嘅中医师，就系、阿梁医师啦。咁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啊？
7: 我就叫做梁富礼啦。咁就喺呢一个嘅加拿大做中医咧，不知不觉都20几年啦。
6: 哇！
7: 咁就系啊，尤其是讲呢一个食疗嚟讲嘅咧，嗰阵时我喺美加华语嗰度都已经讲咗好多年。咁好多人都应该嚟到系听过我讲食疗。
6: 是啊，我自己都有听过啦，咁同埋我屋企好多嘅家人啦，同埋好多朋友呢都係去你嗰度睇醫生喎。同埋呢，我真係觉得本来嗰啲中医师呢，我成日觉得好似好八股咁样，但係呢梁医师俾我感觉呢係完全冇呢个感觉㗎。梁医师，你有时即係中西医其实你都并用㗎喎，你都有好多西人嘅病人。
7: 冇錯，因為點解呢，我好細個已經係一路學中醫，到咗1974、75年咧，我已經喺香港嗰邊咧嘅正式中醫噶啦。我就再過嚟加拿大呢個度讀書啦。咁我有呢一個嘅大學裏面有不同嗰個嘅學歷，有埋呢一個嘅碩士之後咧，咁就翻香港噶噃。 咁就喺一间嘅基督教嘅医院灵实医院嗰度咧，咁就喺嗰度做行政主任，咁就做咗七年几八年啦，咁然后移民过嚟噶。咁既然喺得一间医院里边做行政主任咧，当然嚟讲我嘅 friend 啦，系咪啊？医生啊、护士啊，都
6: 话
7: 唔能西医。咁我哋倾嘅咧，都系医疗上嘅嘢噶嘛。咁你话我支唔支持西医嘅理念同埋佢哋嘅医术咧？我梗系支持啦。但系中医嚟讲，我都好多谢佢哋噶噃。我系中医，佢俾我喺西医嘅医院做行政主任，因为嗰阵时嘅董事局。佢哋都已經話：你都係醫生啦，一齊嚟去幫手啦咁。咁佢哋好嘢話㗎，廿幾三十年前，佢哋都有咁嘅構思啊。
6: 嗯，咁有時即係覺得其實呢兩樣嘢可以並存
7: 啊。其實好重要添啊。如果有啲炎症嚟講，哇，比如食肉菌啊，哇，你煲得藥嚟，佢隻手嘅隻腳都已經冇啦，係咪啊？
6: 咬曬佢，食曬佢。
7: 咁有樣嘢嚟講啊，即刻嗰啲急症啊嗰啲好緊要。尤其是如果是呢个受伤嗰啲发炎嗰啲，有啲手术，尤其是眼，譬如视网膜脱离，咁嗰啲好紧要㗎。西医一定要嚟到行头，但係有啲要清热解毒㗎呢，譬如我哋中国人嘅强项喎，重金属，哎呀唔好食多糊鱼呀，唔好食咁多乜乜乜物啦，哇有盐呀，有水银呀，哎呀入咗骨。但我哋中國人嘅草藥呢，原來可以解得到㗎喎。
6: 哦，可以即係排毒咁解呀。
7: 冇錯啦。咁尤其是我自己發覺呢，好多病症最實際嘅呢，醫癌症嗰方面呢，最好就係中西夾埋。咁就會相當好。
6: 喺而家喺大陸好多啊。即係喺大陸好多都係中西醫並重嘅嚟醫癌症。
7: 咁甚至乎呢，有病人話返俾我聽，佢话喂，我喺中国里边啊，我有乜乜嘅病症咧，我食类固醇啊，哇，嗰度嘅中医好醒目噶，俾翻一啲草药我咧嚟到冲洗翻嗰啲污糟嘢出嚟，嗰啲副作用，所以我你睇食咗咁耐都冇事啊。咁人哋都系用中西结合，系咪啊？将嗰个嘅类固醇一啲嘅副作用用中药去抵消佢。咁我成日都同我嘅病人讲，我中意食中餐，但我亦食下西餐都好啊，系咪先？咁两样夹埋都好噶嘛。
6: 而家有一种叫做 fusion food 啊嘛，即系两样嘢系中西合璧噶嘛。
7: 系啦。
6: 咁我哋呢个节目直情系就中西合璧噶啦。
7: 应该啦。
6: 系咪？
7: 谂住追上潮流。
6: 就系咯。嗱，今日第一样嘢讲就 cut。点解讲 cut 咧？我最近喺香港翻嚟咧，喺新加坡翻嚟咧，就喺飞机上边，即系好彩而家唔系沙士嘅啫。如果唔係，我覺得就彈開㗎啦。因為我真係咳到呢，係專係一個唔適合嘅時間呢，就咳咳咳咳咳，即係人哋熄曬燈瞓覺，因為我哋坐長途機嘛。我就喺度咳唔咳聲啦。咁其實喺中醫嚟講，即係咳係一回咩事呢？
7: 咳嗰方面呢，係有好多因素嚟到引致呢一個嘅咳㗎。有陣時過敏呢，都會咳。最可怕一樣嘢其實都係過敏。嗱，點解過敏呢？有陣時我哋如果係傷風感冒，咁當人嚟講嘅咧，就會有機會咳。但係咳下嗰陣時咧，醫唔好治，咁就一路咳，咳下點咧？食乜嘢藥都好似冇乜幫助。咁就幾個月之後點咧？衰落，聞到啲空氣嗰個味道唔同，又咳。有朋友邀請去佢屋企，聞到佢身油嘅油又咳，佢俾嘅嘢嚟食熱啲又咳，涼啲又咳。
6: 我就係咁啦，而家
7: 就過敏。咁你飛機上面嗰度咧，我推測空氣可能乾燥，係咪啊？
6: 係啊。
7: 咁你有陣時坐坐下嘅，佢嗰啲空氣咧咁乾燥，你喉嚨乾，你冇啖熱水飲，你所以有啲咳。明唔明啊？所以咧，今日如果講咳嚟講嘅咧，我哋都應該有好多樣嘢咧留意喎，同埋另外一啲嚟講嘅咧，都有好多食療咧，其實可以幫到噶。
6: 我想問啦，即係譬如我個情形咧，就唔會話聞到啲油漆味啊，就咳。我咧就係一轉空氣嘅温度，我就咳啦。嗱，譬如好似我入到人哋架車，人哋架車譬如話而家喺加拿大係冬天啦，人哋開暖氣咧，我由外邊凍入到去熱咧，暖氣我咳咳咳咳咳咳。咁好啦，由教会聚完会出嚟咧。

0: 出到去外面空气嗰度又冷空气咧，又咔咔咔咔，系咪我已经变起咗嗰种叫支气管炎咧？
1: 支气管过敏，炎咧就真系发紧炎。
0: 哦，即系过敏，咁点咧？我而家系蓝颈筋，一蓝颈筋好啲，
1: 系啊，
0: 缠住个喉咙好啲。咁点解？
1: 同头先讲嗰个嘅温度转变啊，气味啊，都系差唔多嘅啫。Anyway 啊，即系你都系过敏，一受到刺激你就有问题啦。就喺咁嘅情况里边，食一啲汤水咧有帮助噶噃。嗱，例如你可以咧补下自己嗰个肺啦，有养颜噃。
0: 猪肺汤，
1: 猪肺都得。
0: 黑胡椒猪肺汤，
1: 我想俾你又靓又盛。
0: 好啊，好啊，同埋容易啲，因为猪肺汤净系整嗰个肺啊，整到我真系。
1: 我陣間話俾你整豬肺都得㗎。不過咧，我哋而家講一個咧係非常之好。如果屋企有爸爸媽媽做仔女，你煲俾佢食，佢啊一定好高興。有個老爺奶奶你俾佢食，佢更高興。咁有自己仔女，你又高興，因為點解咧？佢可以生津補肺，補翻個肺，補骨。
0: 個生津個津係咪即係口水咁解？
1: 係啦，即係嗰陣時口乾，咁 OK。諗係咩咧？做。用呢個百合乾嘅百合花嗰啲，
0: 嗰啲
1: 根嗰啲輪
0: 根啊，
1: 即係佢哋嗰個
0: 嘅，唔係佢嗰啲刺根，哦
1: 個球，
0: 哦
1: 百合花嗰個球，地下裏邊噶，咁佢一塊塊輪咁噶嘛，咁我哋用咗啲咧靚嗰啲，係曬乾
0: 嘅
1: 啦，
0: 即係生嘅百合定係乾嘅？
1: 乾好啲，我而家講係用乾嗰啲，
0: 係，
1: 咁你
0: 喺藥材鋪買㗎，
1: 冇錯啦，或者呢一個嘅超級市場都有。一家人啦，大概四个人啦，你用一两半至到系二两，咁究竟几多咧？用个汤羹，大概系四汤羹。
0: 哦，
1: 咁如果
0: 嘅百合啊，
1: 嘅百合洗干净佢，咁如果一块嘅果皮或者叫陈皮啦，咁用一个 teaspoon 茶羹嘅靓嘅川贝粉。
0: 川贝好苦噶，系咪啊？
1: 川贝。粉咁你
0: 又系药材铺买
1: 系啦，你揾一啲靓啲噶啦，咪先
0: 系粉嚟嘅，
1: 医唔到个咳，咁一粒粒嘅，你叫佢揼碎噶啦。平日如果冇乜咳嘅咧，润少少可以落几粒嘅蜜枣，大粒嘅大概三粒啦、四粒啦，细粒嘅落多少少啊，或者细路仔嗰啲。咁即系换句话讲咧，有百合、有川贝咧，大概系两钱半咁上下啦，一个茶羹。咁另外一樣咧，一塊嘅果皮，一塊果皮大概咧半錢度。咁然後點咧？就煲豬展喎。四個人嚟講咧，你大概用半磅左右。出一出水之後咧，就切開佢，或者切開咗之後出一出水啦，去咗啲血水啊，同埋啲污糟嘢。咁然後加咧，大概係八碗水，煲佢個半鐘。有蜜枣，有百合，有川貝，有果皮，有呢一個豬展。煲咗呢一个嘅个半钟啦，咁然后咧加一盏你预先浸洗干净咗嘅燕窝，再加落去煲滚佢半个钟，即系燕窝百合川贝嘅补肺汤。哇，
0: 就唔使猪肺，系啦系啦。咁如果我真系买唔起燕窝咧，
1: 佢都唔系咁贵嘅啫。好靓嘅燕窝都系大概百零蚊，一两一两里边咧有四至到系五只，咁你唔计一只咯，头先用一只啫嘛，咁围到咧都系廿零蚊一只，
0: 真系买唔起，我可唔可以用雪耳代替？
1: 完全唔同噶，
0: 系啊，我净系
1: 千祈唔好啊，头先又咳死噶啦，你宁愿唔用，宁愿唔使用。
0: 哦，即系净系飞咗嗰个雪，诶唔系飞咗个燕窝酒，都仲好，即系嗰个都系可以。
1: 因为咧，嗰个百合咧，点解介绍俾大家咧？百合就系补肺嘅。
0: 我知川贝就系止咳嘅，
1: 同埋另外一样嘢系抗癌。
0: 系啊，
1: 百合咧系抗癌，川贝系抗癌，所以百合川贝呢个汤咧系补肺同埋咧抗癌噶。如果
0: 咁日日飲定點樣咧？嗱，譬如你話八碗水煲個半鐘頭，咪變成即係兩三碗嘅啫喎。你細細火，佢煲乾噶嘛，一路加水落去啊。
1: 大概四碗，
0: 我大概四碗到，
1: 或者四碗，
0: 即係細火嚟煲佢啦。
1: 做滾

0: 咗之后呢
1: 就
0: 嚟到
1: 系
0: 用中火啦。咁但係有样嘢呢，呢个汤嘅变化好好㗎。喂，我真係无需要，我想补下个肺，我係真係想退下我啲淋巴核、淋巴结核，即係有人叫做痰火核，啲细路仔个颈好容易会油，食咗热气有阵时会油。咁呢或者我个扁桃腺又大一啲，咁补下呢个汤都好喎。不过你可以加多少少无花果、无花果大概是、如果细粒那些呢你可以八至到十粒、无花果又是抗癌，咁即是换个讲八盒啦，有川贝有无花果煲呢个猪展汤。
1: 咁可唔可以成日饮嘅咧？呢、這个唔系话一定要有咳先饮嘅，系咪？久唔久煲下呢个汤，
0: 平日系非常之好噶。
1: 尤其是秋天啊，转季嘅时候容易咳。
0: 哦，幾時都得
1: 嘅，唔係限定一定要係冬天啊、秋天容易咳嘅時候先煲。
0: 幾時都得嘅，冇乜問題，係好。
1: 有冇寒啊、熱啊咁嘅呢個湯？
0: 冇乜問題。嗱、有樣嘢咧，如果煲得太耐咧，果皮太多嘅咧，佢就熱氣少少咯。
1: 哦，果皮熱氣㗎。
0: 如果你唔落咁多果皮，唔煲咁耐，只係個半鐘到咧，咁基本上都係幾中性嘅，咁就啱食㗎啦。
1: 哦，咁落唔落盐啊？
0: 可以落盐嘅，
1: 即系冇事嘅。
0: 个味道系相当好嘅，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汤。
1: 好啊，咁啊，医师你啊，梁医师你可唔可以即系写低俾我哋？咁我然后我哋即喺我哋上网嗰度，大家都可以睇到。
0: 可以。
1: 咁啊，跟住大家就照住嚟煲，咁啊，尤其是好似我哋啲钳钳声咳嘅人咧，咁啊最啱用噶啦。
0: 系啦。
1: 咁我哋听日再继续讲咳，因为咳我仲有好多嘢问你啊。
0: 好啊。
1: 咩凉咩热咳啊，寒咳啊，有冇痰啊，唔知点样噶，又要咳啲痰出嚟睇下咩颜色喎，咁核突，我唔明点解啊。我
0: 听
1: 日再倾啊，好嘛？听日再倾。
0: 好。
2: 爱上巴拿马。
3: 突然之间醒起咧，我曾经做过一个咁样嘅祈祷又好，承诺又好。我话神啊，如果你再嚟揾翻我，咁我就信你噶嘛。神母亲自嚟揾我，就揾咗个师母嚟揾我。我觉得吓、心里面好愕然。真系有啲嘢喎。咁我就决定继续翻教会，然之后就睇圣经。咁就最后我系。相信咗，接受咗。
2: 九月开始，当你试过呢位巴拿马嘅朋友为你煮嘅清炒四季豆，你都会爱上巴拿马。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6: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7: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8: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

0: 两下呢，就十分钟以内呢就讲完咗。同学呢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呢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呢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恭恭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呢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呢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呢冇批评，反而呢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是听佳音社广播啦。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洛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魯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與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戴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沒人受傷。戴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討論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戴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沒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

0: 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3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神不能够同一个在罪里面生活的人相交，亦不能够同他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同神建立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要透过十字架。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有些人认为现在传福音的困难是在于很多人都以为自己不需要基督，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好的人，所以我们首先要说服他们，他们是需要耶稣的。神的标准是完美的，即使我们只是犯过一次的罪，我们亦都不能够达标，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盼望的。神已经帮我们开了一条出路，使我们可以完全得到赦免。今天的信息是十字架确保完全偿还罪债，请你留心收听。
1: 大部分人都曾经有负债的经验，没人喜欢负债的，因为随着时间的过去，负债的压力是会越来越重的。我们欠了人金钱，当然是要偿还，但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的债务，这个债务是我们不能够偿还的。这个债项从我们幼年就开始了，有些人尝试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却是失败了。我所讲的不是物质或者是金钱的债务，我所讲的是一个属灵的债务。事实上，所有犯罪得罪神的人都有一个罪债。

今日嘅信息系分享我哋点样处理呢一个聚债嘅问题。今日嘅题目系十字架完全偿还聚债。喺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提及神为我哋成就咗啲乜嘢事呢？哥罗西书系一卷奇妙嘅书，因为佢从头到尾都彰显咗主耶稣基督。请大家翻到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圣经咁样讲：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不单单是赦免我们某一些的罪，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句话所指的就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之后，神就成就了这件事。神成就了什么事呢？他完全撤销了我们的罪，神叫我们的罪离开我们，神又使我们从我们的罪中得到自由，神粉碎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不再存在了，我们完全获得自由，因为神已经将我们的罪同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在这里所提及的主题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主题，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的主题，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神最原初的心意。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的主题，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神成就了些什么。我们不会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仍然尝试尽最大的努力要使自己得救，使自己的罪得到赦免。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然的。所以大家要留意，凡愿意接受赦免的人，神都已经赦免了他了。并且我们要注意，神的十字架是解决我们罪债的答案。因为我们都曾经得罪过神，所以我们都是负债的。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偿还这个的罪债，因此我们都要受惩罚。而神就是透过十字架来解决罪债的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处理这个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这个的能力去解决的。首先，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什么动力叫天父差遣耶稣来到世界死在十字架上呢？耶稣来到世上其中的一个动机肯定就是爱。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这个出于爱的动机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很多人都相信神是慈爱的，当然我亦都相信神是慈爱的，但是神仲有另一个的特质是我们往往遗留了的，是没有提到的。这个特质就是神的公义。公义亦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二个的动机。神虽是一位满有慈爱的神，同时他亦是一位公义的神。就是因为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我们才会有罪的债。为什么神不可以就这样将罪抹了去呢？这个也是因为神是一位公义的神。神命定了我们必须要还清我们的罪债。神的本性要求他自己要找一个方法使我们得清为义，宣告我们无罪，将我们的罪债一笔勾销。他洁净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眼前成为公义。但是同时，神亦都不能够违反他自己公义的本性。他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神所采用嘅唯一方法，就系佢差遣咗佢自己嘅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耶稣系完全无罪嘅，系完美嘅，系公义同埋圣洁嘅。佢嚟到世界嘅主要目的，就系要承担我哋嘅罪债，完全还清我哋嘅罪债。请大家翻开罗马书三章23-24节，圣经咁样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清义。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罪债嘅问题，呢一度提到我哋可以被清义。佢嘅意思系，我哋可以被宣告为无罪嘅，因为我哋被称为义嘅缘故，我哋就可以得到赦免啦。神使我哋得称为义，唔再定我哋嘅罪。呢一个系神俾我哋嘅礼物，呢一份礼物就系救赎，系神透过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所作嘅功，亦都藉着神嘅恩典同埋爱而俾过我哋嘅。罗马书三章25-26节，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怎样使一个有罪的人得以成为无罪的，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透过他所流出的宝血。保罗说，神就是用这个方法去彰显他的公义。如果神所做的工作是和神的话不一致，如果神违背了他自己的律法，这样他的诚实和可信性就会受到质疑了。神为了显明自己是一位公义的神，他就用忍耐的心宽容人以前所犯的罪。这个并不是表示神完全不理会我们在得救之前所犯的一切罪过，神并不会忽略罪的。圣经从来没有说神会忽略罪，圣经说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句话的意思是神将我们的罪转移到其他人身上。比如在旧约里面，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他就要带一只羔羊来，将他的喉咙割开，让他的血流出来。这一只羔羊的血可不可以带给这个人赦免呢？当然是不可以了。这个献祭只不过是一个影儿，神将这幅图画刻在希伯来人的脑海里面。其实这个牲畜的血对他们来讲并没有什么作用，是什么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呢？赦免的基础又在哪里呢？神赦免了每一个旧约里面的圣徒，神以赦像的方式赦免了他们的罪。神怎样用赦像的方式去赦免人的罪呢？在这几千年以来，神赦免人的罪并不是用牲畜的献祭为基础的，神的赦免乃是基于几千年之后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从世界历史的起头到世界历史的终结，神都一目了然。所以当他看见旧约的圣徒在犯罪的时候，他亦都看见十字架已经在那里了。当旧约的人信服神，献上牲畜为祭的时候，神饶恕了他们的罪。这个赦罪的恩典不是基于他们献祭的行动，乃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将来所要成就的牺牲。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的。神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这个并不是说

0: 神唔理会我哋信主之前所犯嘅罪，神唔系认为罪已经过去啦，将佢抹咗去就算，唔系咁样。相反呢，神将所有嘅刑罚同埋所有嘅罪过都押后处理，直等到耶稣基督嘅来临。所以喺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嗰度话：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喺旧约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嗰度话：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神既然系绝对完美、圣洁、公义同埋公平嘅，佢点样可以将有罪同埋邪恶嘅人宣告为无罪呢？使徒保罗话：唯一嘅方法就系透过十字架上代赎嘅死亡，因为耶稣已经付上咗死亡嘅代价。耶稣喺各各他山上已经为我哋嘅罪付上咗代价。喺一次性嘅事件里面，我哋嘅罪债都得以消除。只要我哋愿意接受主耶稣作为我哋嘅救主，我哋嘅罪债就可以一笔勾销。请大家翻到新约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呢一度提到耶稣。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嗰度话：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父神将我哋嘅罪都归到佢身上啦。请大家再翻到去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做咗啲乜嘢事呢？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他就是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替我们成为罪的意思并不是说耶稣是犯过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当神看见耶稣的时候，神看见他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这个不是说耶稣成为了一个罪人，圣经的意思是说神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公义的，因为公义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之后，神不单止称我们为义，他亦都宣告我哋为无罪嘅，而且神亦都使我哋成为公义嘅。神用公义俾我哋当作衣服，所以我哋作为神嘅儿女，应该过一个圣洁嘅、信服嘅同埋公义嘅生活。呢一个系正确嘅、自然嘅同埋正常嘅事，因为神已经为我哋预备咗耶稣基督住喺我哋里面，亦都有圣灵同我哋同在。圣经话：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呢一句话嘅意思系，耶稣基督承担咗我哋所有嘅罪，佢唔单止承担咗我哋嘅罪，而且承担咗每一个人嘅罪。天父将所有嘅人嘅罪都归到耶稣身上，神所用嘅方法就系将耶稣钉喺十字架上，以致佢可以完全背负咗我哋嘅罪债。唔理呢一个系过去嘅罪、现在嘅罪，亦或系将来嘅罪，耶稣都背负咗啦。呢一个就系十字架嘅意义。耶稣基督就是因着这个的原因来到这个世界。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是无能为力偿还自己的罪债的。我们只能够永远的灭亡。那一位没有罪债的人将我们的罪债都放在自己的身上。耶稣用自己的生命偿还了罪的刑罚。所以那些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到自由， 咁样我哋就可以永远与神同在，不至于永远嘅与神隔绝啦。但系如果我哋听过耶稣嘅福音，却唔接受相信佢嘅话，我哋嘅罪就系无可推诿噶啦。我哋唔好以为喺离开世界嘅嗰一日，我哋都可以去到天堂，因为我哋都听过福音，我哋已经知道神嘅儿子为我哋嘅罪受死，亦代替咗我哋忍受咗苦难。我哋仲有乜嘢藉口呢？我哋要记得，我哋将来喺审判台前系面对边一位呢？我哋所面对嘅正正就系嗰一位喺十字架上舍弃自己生命嘅耶稣。佢嘅肉体同埋情绪都忍受咗各样形式嘅苦难。耶稣为咗背负我哋人类嘅罪孽，甚至要同天父隔绝，被天父所撇弃。喺某个时段之内，佢忍受咗神嘅震怒。当我哋站立喺耶稣面前嘅时候，我哋仲可以有乜嘢藉口呢？喺嗰个时候，我哋再冇任何嘅藉口啦。如果我哋喺死亡嘅时候仲未接受相信主耶稣嘅话，我哋喺坟墓里面就系冇盼望嘅。所以我喺呢一度不断嘅呼吁大家要向耶稣祈祷，求佢赦免我哋嘅罪。咁样我哋应该点样祈祷呢？我哋可以喺耶稣面前承认我哋系有罪嘅，我哋亦要承认我哋系再冇其他嘅方法可以除去自己嘅罪。耶稣基督嘅十字架系唯一嘅方法。所以我哋可以咁样祈祷嘅。天父啊，我知道我曾经得罪咗你。今日我知道我最大嘅罪就系拒绝咗神嘅儿子。我真系相信圣经所讲嘅说话，你差遣咗耶稣嚟到世界，被钉喺十字架上，系完全偿还咗我嘅罪债。我诚心诚意嘅恳求你去赦免我嘅罪。我而家就相信接受主耶稣。我相信佢就系你永恒嘅儿子。我求你赦免我嘅罪，并唔系基于我有乜嘢好处，而系基于耶稣喺十字架上面为我死嘅事实。因为你喺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嗰度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意思就系话，我可以得到赦免，得到救赎，我可以同你和好，同耶稣基督联合。天父啊，感谢你，耶稣因为你曾经为我死。天父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赦免咗我嘅罪。当然我哋唔一定要用同样嘅字眼，我哋可以用自己嘅说话嚟到去表达嘅。但係喺我哋祈祷嘅内容之中，有几个嘅重点係必须要有嘅。我哋必须要承认我哋嘅罪，并且要承认耶稣喺十字架上完全偿还咗我哋嘅罪债。我哋要恳求神赦免我哋嘅罪，接受佢赦免嘅恩典，并且接受耶稣作救主，将我哋嘅生命降服喺耶稣嘅手里面。除咗透过耶稣嘅十字架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完全偿还我哋嘅罪债呢？答案系冇嘅。所以十字架嘅真理系神话语嘅核心，十字架亦都系宇宙嘅核心，十字架亦系人类过去、现在同埋将来嘅核心，佢系历史嘅核心。十字架系人类唯一嘅盼望，呢一个盼望唯有喺耶稣基督里面先至可以揾得到。
1: 十字架系我哋得到赦免嘅唯一盼望，十字架亦都系我哋得到永远生命、永远同主同在嘅唯一盼望。今日嘅信息 是鼓励你现在就向耶稣基督去祈求，求佢

除掉你嘅罪。现在就请你作出呢个决定，然后请你加入一间本地嘅教会。呢一间教会一定系要相信圣经嘅，咁样你就可以认识神奇妙嘅恩典啦。神透过佢嘅儿子主耶稣基督赐俾我哋今生嘅生命，亦都赐俾我哋永远嘅生命。罗马书六章六至十节嗰度讲，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罪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与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

0: 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7，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日的嘉宾 Elfin 冯子聪。

0: 轉頭，即譬如話，而家有一啲後生仔又係大學畢咗業啦，即譬如喺美國啊，或者澳洲啊，甚至喺加拿大，又好似你咁樣，好想回流翻嚟香港啊，即係搏一搏，睇下呢一個咁樣嘅世界。你作為一個過來人，你對佢有啲咩忠告咧？
1: 真係要裝備好自己。首先，
0: 點樣所謂裝備
1: 咧？唔係淨係話你讀咗啲咩學位啊，係你嘅眼光啊、睇嘢啊，究竟你係點樣？嗱，呢個好空泛嘅其實。咁但係點樣訓練自己，就係你自己睇多啲，知道呢個社會發生緊咩事。呢個我覺得喺乜嘢環境咧都係需要嘅。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唔好太大期望翻嚟嚇呢度咧。有六百幾七百萬人咧，係努力緊，係 fight for 佢哋嘅 life 嘅。嚇，外國翻嚟唔係特別輕香，甚至我聽講咧就係、是、有啲嘅係 job hunting 或者係一啲請人公司嘅朋友，佢哋講過，其實佢哋香港好多公司係唔想請外國嘅人，外國讀書留學翻嚟嘅人。係啊，因為咧佢哋覺得咧外面嚟翻嚟嗰啲人咧冇經歷過兩次會考，其實嗰兩次會考咧，嗰啲學生係好努力嘅，要去得到一啲嘢。但喺外國係唔需要，佢哋冇咗嗰種拼搏嘅精神同埋毅力。咁呢個就係、是、即我覺得你哋如果係想翻嚟嘅時候，就需要去小心。即其實人哋可能係咁諗，未必覺得你喺加拿大、喺北美、喺美國翻嚟就特別叻嘅。唔一定系噶，
0: 咁如果系即系你觉得个时间系揾工揾咗几耐都揾唔到啦，你就觉得应该系翻原居地，你冇可能一路喺度蹲喺度噶嘛。
1: 嗱、啊，客观性嘅就系、是、睇下你使晒钱未啊？咁其实主观嚟睇咧，就系、是、你翻嚟几个月，你要睇下你自己系唔系能够融入到呢个社会。呢、这個香港嘅社會，

0: 咯。咁其實做嘢有另一個世界嘅，你就咁翻嚟唔使做嘢咧，就另一個世界嘅。咁你就要睇下你有幾想留喺度。如果你好想留喺度咧，又揾唔到理想嘅工作咧，咁你不如揾一份冇咁理想嘅工作做住先。你再去繼續進修咯，係啦係啦，即係呢個就係、其實係睇你有幾想留喺度。如果你翻嚟幾個月，最後發現都係中意加拿大多啲，或者中意美國多啲嘅，咁就翻去咯。可能係好短嘅時間，不過我覺得太短嘅時間咧就唔係真嘅。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你有翻即係三個月啦，即係我講得比較小心啲啊，即係三個月你睇下啦。不過咧，你一翻嚟三個月咧，一定頭嗰個月係見朋友噶。其實你係係啊，你係
1: 嘥咗嘅，
0: 好開心嘅嗰個月，你出嚟食下飯，
1: 飲下嘢啫嘛，又大家都話
0: 係啊，所以嗰個月你可以唔計啦。真係你感到個個都翻工，你自己喺屋企唔知做乜咁樣，你覺得自己好嘥時間咧，嗰陣時係開始計啦。嗰陣時開始計，究竟你有幾積極去揾工？我睇嗰本書咧就講咧，就係你未有工作做嘅時候咧，你照翻咁早起身，你做啲咩咧？就係做揾工要做嘅嘢。咁睇下你有幾想留喺度，即係你可以，你可唔可以 keep 住咁樣生活三個月？三個月之後，咁你再去睇下值唔值得 another 3 months， 即係 another 三個月都可能係咁。
2: 我覺得最真情嘅節目係
3: 最震撼人心嘅節目係
2: 最吸引嘅節目係
4: 清炒四季豆，
5: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因為有信，所以有我，從此有愛。
4: 有機網上直播電台，
5: 有機網上直播電台，有信，
4: 有信，
5: 有望，
4: 有望，
5: 有愛，
4: 有愛。
2: 清炒四季豆，
1: 嗱，好多人都讲话一样嘢，就系譬如话你喺加拿大、美国甚至澳洲地方，你已经有个女朋友，咁当然最好咧，就大家一齐翻嚟拼搏搵份工。如果唔系嘅话咧，系咪多数都冇嘅咧？嗰段感情就会因为咁样就结束咧？
0: 我即系一个喺一边，另一个喺外地咁样。其實好難嘅，
1: 我都見親都係冇乜嘅喎。嗱，我就講係拍拖啫，當然唔係結婚啦。
0: 因為你哋唔能夠一齊經歷一啲嘢。我喺即係，譬如我係嗰個男朋友，我喺呢邊好辛苦去揾工，或者揾到啊工作好辛苦。你喺外地，你未必體會到。我可以講俾你聽，你可以去理解我嗰種辛苦，但係有好多要有好多嘢，其實係一齊經歷，或者你喺佢身邊嘅時候，或者唔好話我喺香港好辛苦，可能你喺外地遇到啲乜嘢，其實你如果作為一個女仔或者男仔，可能都係冇咗一樣嘢喺度陪住你啊。唔使講咩，即係我以前喺多倫多爭12小時嘅，我想打俾你嘅時候，你就要瞓覺啦。唔係，你想同我講嘢嘅時候，我又已經好攰啦。即係可能啊，開嘢都未收得工添啊，可能啊，即係咁樣咯。咁你係咪話一定唔得咧？我又唔敢咁講嘅。但係始終唔健康，即係始終拍緊拖咧，就係需要有一啲嘢去 fill in 你嗰個心裏面。嘅一個位置，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出嚟講嘅，發泄都好啦嚇。咁但係你 physically 個人唔喺度咧，其實係一個對雙方嚟講咧都係一個缺口嚟。咁所以我又唔覺得可以，即係如果俾我啊，我諗我就未必會選擇異地咯，因為你異地始終你都要，如果你結婚，你始終都要走翻埋一齊。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嘅，
4: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为我献殿。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2: 温室效应，
3: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
4: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洛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和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魯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和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沒有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討論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沒有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同金屬焊接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267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3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54美元，賣出4142.

0: 2.34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

0: 欸，我最近呢打波嘅时候呢，我突然间有个朋友问我一个说话呢，我打个突。因为我最近呢，我妈妈呢，我一路冇同佢住好多年，成13年冇同屋企人住。咁我最近我妈妈呢就搬咗嚟同我一起住。咁我打波嘅时候呢，有个朋友就问啦，好直接问我，话欸 ,Jackie 啊，你而家妈妈喺你度住喎，7/24, 即係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喎。你觉得点啊？
1: 咁你觉得点啊？
0: 我又好奇怪，因为其实我同我妈妈嘅关系呢，不嬲就算佢同我住或者唔同我住呢，都几近下㗎。所以呢，我由呢个说话里面呢可以睇得出呢，就係话我呢个朋友想问呢嘅意思就係话，而家你妈妈依靠你喎，你觉得点啊？
1: 但系我谂翻转头，我觉得如果有阿妈同你一齐住系几好噶，嗱，又帮人有人帮你洗衫啦、煮饭啦，即系翻到屋企可以真系
2: 一个工人
1: 做。
0: 你哋
1: 唔使做有饭食。
0: 你哋第一个思想就系话妈妈同你住，所以咧就唔使煮饭、唔使洗衫、唔使执屋，系咪啊？
1: 妈妈系，爸爸唔系。
3: 但系我觉得咧，头先你话系咪妈妈同你而家一齐住系咪一个依靠？咁就算媽媽而家依靠你都係應份嘅啫，因為細個嘅時候你都依靠過媽媽，你都係媽媽嘅一個負擔嚟㗎嘛。
0: 我啊覺得好開心啊，因為我記得我十幾年之前開始同屋企人話我要獨立啦，我自己出嚟住嘅時候呢，我同自己講過話，當媽媽年紀大少少嘅時候呢，我希望媽媽搬返嚟同我住，咁我變咗呢我放心啲，同埋可以照顧佢多啲。咁呢樣嘢呢就真真正正喺個即係喺個生活裏面真係出現咗。咁但我就冇你哋咁樣好理所當然咁去諗，就係話咦好啦，媽媽嚟唔使煮飯啦，唔使洗衫啦。因為呢我個生活呢就我不嬲都唔煮飯嘅，我唔係屋企食嘢。咁洗衫我就鍾意自己洗，我唔鍾意人哋掂我啲衫嘅。
1: 我哋今日講呢個關係呢個問題啊，我哋不如討論一下一啲唔正常嘅關係。喺好多人心目中呢睇落呢就好似好正常，但係其實呢佢係唔正常㗎喎。即係好似我頭先咁樣睇你個 case 啊，女同埋媽媽嘅關係啊，有多時候我哋尤其是中國人啦，我係做仔女嘅，即係好似要係照顧返呢一個父母咁樣。但係可能有啲父母呢，佢係藉住呢一個咁樣嘅藉口，即係我講呢個藉口啦，一個藉口就黐返埋啲仔女嗰度。
3: 咪黐黐車咁難聽啊。
1: 即係黐返埋去就要個仔女去照顧佢囉。即係覺得嗱，呢一個就係你嘅應份啊，你做子女嘅應份嘅責任嚟㗎。
0: 即係好似我而家開始唔用腦啦，我開始乜都唔識㗎啦。
1: 我逢135呢就要去咩嘅，去老人院同啲
0: 朋友仔
1: 打牌嘅，24呢我就要去，
3: 咁你就要車我啦，咁
1: 樣係啦，要去買餸嘅，禮拜六我要去飲茶嘅，星期六一朝早一定要8點鐘去飲茶嘅，
0: 咁你個全職保姆就開始啦。
1: 係，即係我覺得有啲父母而家係咁樣囉。
0: 有一啲啦，有一啲啦。
1: 咁變咗即係嗱，如果我覺得一個正常嘅關係就會係個父母可能同個仔女有個溝通，就係嗱，逢星期日朝頭早呢飲完茶呢就去買餸嘅咁樣，咁嗰日就係 set 咗嗰日去買餸囉，就唔會係好似我叫你就隨前隨到，因為你係我個仔女，所以你一定要照顧我，你一定要咁對我。
0: 其實如果你同屋企人個溝通係好嘅話呢，就唔會覺得係一個依靠，只係一個互相明白大家嘅需要。咁因為而家你媽媽爸爸可能大咗啦，咁你去照顧佢一部分嘅生活上面嘅嘢，你都會覺得係一個好開心嘅事情啦。
1: 咁啊係，咁我講返仔女啊，咁仔女其實我覺得有陣時都利用父母㗎喎。
0: 我覺得而家好多，你見唔到而家社會上好多畢咗業啊，有份工作啊，都會喺屋企住好耐好耐，黐住屋企都唔走㗎。
3: 係啊，我好多同事呢，因為我係咁嘅，我同事呢就會覺得點解你仲喺屋企住啊？我跟佢話我個仔唔知21歲呢，就話我一定會趕佢走啦咁樣。我心諗，但我俾錢我屋企人㗎嘛。
1: 我覺得呢個係 culture 問題啊，即係我哋做中國人呢，就係、是、出嚟做嘢之後搵錢呢，我哋要養返屋企，所以我哋自己本身潛意識有個責任呢，就係、是、我一定要照顧我屋企嘅。咁而家好多父母呢可能就 take 咗呢個 advantage， 就係覺得我養咗你咁耐，而家輪到你養返我啦，係咪？我以前咁樣照顧你，而家輪到你咁照顧我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呢就係、是、 利用咗一个应该大家 respect 嘅关系，就利用咗佢咧，变咗系你系应份应该要咁样做嘅。有阵时啲仔女咧，我有个朋友咧，佢结咗婚咧，都系同屋企住咧，佢个太太就系我嘅朋友啦。佢话佢老公个妈咪，即系佢奶奶咧，系搣埋将啲提子搣埋皮，摆喺个兜度，摆喺间房门口送俾佢食噶。即系我谂，咁唔怪之你老公成日都唔肯搬出嚟住啦。有人咁样照顾你，
0: 但系我知道咧，其实有好多咧，啲细路仔结咗婚噶啦，有埋新抱啊，有埋女婿咧，佢哋都会翻自己父母度食饭噶，攞埋兜啊，攞埋
3: 系啊，我好多朋友都系咁噶，点解咧？
0: 咁呢个系边个利用边个先？
1: 我觉得呢一个
3: 系妈咪做得好开心噶、哦，
1: 我觉得呢个系最近嘅情况，以前冇噶。你问下我妈个年代边有呢啲嘢嘅？
3: 嗱，咁我觉得咧，我觉得妈咪好开心住得，个仔女咧又会攞个兜翻去。
1: 啊、
3: 我觉得咧系一个妈咪用呢一样嘢嚟控制啲仔女翻去咯。
0: 其实开步咧，我觉得为之父母咧，你开步咧，你帮下细路仔系一个应该。譬如话我啲细路仔大咗啦，去搵到工作，我头头嗰几年咧可能。都会用紧或者接受佢就系同我去住，我都会照顾佢一部分嘅起居饮食。但系随住佢慢慢工作定咗啦，或者出边都拍下拖啦，你就应该俾翻一个俾翻一个指示俾佢啦，或者俾翻个空间俾佢咧，就系话到时咧，你要放一放手，等佢知道自己有自己嘅生活，或者第日佢结咗婚嘅时候咧，就系话。啊、真的会跟他说就是说啊你结了婚啊你应该习惯下有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屋企是煮嘢食的不可以成日话攞晒兜啊攞晒所有三不冷餐返到过嚟当呢度好似四和菜一样
1: 我想讲呢我屋企是这样的。我到礼拜日呢就是我们的家庭日呢夜晚呢就一起吃饭。我老豆呢就会煮一大餐嘢。跟住呢我屋企嗰啲兜啊嗰啲嘢咧就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因为我细佬冇翻嚟食饭咧，
0: 然后咧就开始问边个攞晒啲兜，仲未攞翻翻嚟。
1: 到我要去攞饭食 lunch 嘅时候咧，我啲兜咧就卒之原来我冇眼食，佢哋就攞晒啲兜翻屋企食晏饭咁样咯。
0: 其实应该嚟讲咧，我哋小时或者啱啱毕业嘅时候咧，我哋依靠父母多啲啦。但系随住我哋慢慢成长啊，其实呢个角色应该系有啲改变咧，就系话慢慢要做一个大

0: 人啦，做一个有承担嘅人啦。咁变咗咧，就系话到时喺出边嘅眼光睇咧，就话咦，而家父母去依靠你多少少，所以有时啲人觉得就系话，点解我打波个朋友同我讲呢句说话咧？其实我有少少心伤咧，就系话点解佢会觉得我妈妈搬到嚟同我住嘅时候，我系觉得一个负担咧？其实我系完全冇。咁但系可能喺出边嘅社会里边，佢哋觉得就系话。而家逢系啲爹哋妈咪搬翻入嚟嘅时候咧，我哋啲青年人都打个冷震嘅。咁呢样嘢系咪嗰个观念有少少唔系咁好咧？
1: 我答唔到你，因为我完全唔认同咁样讲法。因为我会觉得照顾父母系我哋应份要做嘅。
0: 当然，当然，
1: 即系你会觉得我头先你不断讲话子女去依靠父母咧，系唔应该？我觉得系应，我觉得子女应该系独立嘅。但系到调翻转头，你话父母好似好依靠父母咁，依靠仔女咁，系唔应该？我真系答唔上口，因为我觉得系应份噶咯。
2: 我觉得就算系子女靠父母或者父母靠子女，都系一家人，都系大家都系亲嘅关系都好啦，呢个责任都好啦，始终都要有一个界线，即系始终都要 respect 翻大家嗰个 privacy 嗰个空间。你唔可以下下都。人哋都结咗婚咯，即系个阿妈做奶奶。
1: 系我个朋友咧，佢妈咪即系个外母啦吓，有锁匙嘅。我朋友个屋企，跟住咧佢会咧，佢会无端端自己走入去噶。即系一个 weekdays 嘅下昼咁样咯，因为佢突然间帮你执屋咁样咯，所以就会知道佢入过嚟。
0: 执屋呢样嘢都 OK， 但系你无端端喺你不知不觉里面有一个人无端端入咗你间屋咧，我谂都几恐怖。
2: 系啊，即系我觉得要 set 个界线咯。我哋即系英文所讲嘅 boundary 啊。
0: 嗯，嗱，你有冇转过头去谂下咧？其实你哋喺工作里边有冇突然之间谂下，诶、哎，我会唔会喺工作里边太依靠某一个同事啊，太依靠某一个上司啊？
2: 我依靠人就冇啦，人依靠我大把。
0: 咁你觉得点啊？你觉得工作上面哇咁多人都俾咁大嘅压力，俾咁多依靠你，咁你自己觉得有啲咩方法啊？
2: 其实有啲嘢你要睇情况咯。我觉得有啲嘢系真系讲 teamwork 嘅，咁梗系一齐做啦。但系有啲嘢你明明佢根本就系扮忙嘅，佢都冇嘢做喺度上下网，即系有阵时你真系睇得出噶嘛，佢真系冇乜嘢做，你知道佢手头上有啲乜嘢噶嘛。咁或者佢系摊长佢自己手头上好简单嘅一啲嘢嚟做，又俾啲好难嘅嘢嚟到，好似食死猫咁样执手尾。咁我觉得呢一个真系完全唔正常嘅关系咯。
1: 同埋喺工作上边咧，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嘅 duties， 即系会比较明显啊。咁所以如果真系你唔系你份内事嘅话，我觉得你就可以同老细讲话，喂，呢样嘢唔系我做噶喎，咁样。
2: 我觉得员工同员工嘅不正常关系咧。都是少，即不是说太多，因为大家始终有回自己，很多时候啊，即或者是未必个案都是，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自己份内事，有我们的抬头上有我们自己工作，但我觉得老细对员工那个关系呢，有很多时候都是很不正常的。
0: 例如呢，
2: 即是好像觉得你是单身的，其余那些人就可以放多些假，即是逢是有小孩子那些啦。
1: 暑假放假一定唔到单身嘅人份啦，
2: 好似即系圣诞节嗰啲啊，一定佢哋可以家庭落嘅，即系我哋呢啲单身咧嗰啲就永远都系坐喺个公司死挨难挨，
1: 好似冇阿爸妈咁，
2: 系啦，即系我哋唔需要出去玩噶啦，就咁休咗，
0: 咁啊有啲唔公平，
2: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完全唔正常嘅关系咯。
0: 我自己又冇，因为我哋啲细公司就唔系话咁多经验喺呢方面，但系即系有时去谂下自己对上边嘅老板啦，或者自己对下边嘅员工咧，我曾经就自己真系有一个好好嘅经验，就系话可能自己某一啲员工同你帮得你太耐咧，你系好依靠佢个存在同埋佢个工作能力，而直至到有一刻咧，佢可能离开你，离开份工啦，或者去放一个大假嘅时候咧，会发觉哎呀死火，原来我真系唔可以做翻佢嘅嘢。
1: 但系我觉得有好多时喺公司咧，可能咁样系一个你将佢嘅重要性咧系夸张地放大咯。但系你发觉其实如果你揾同样嘅时间三个月之后 train 一个新人翻嚟咧，我嘅 experience 话俾我听，即系嗰个人个新人翻嚟嗰个 value 同佢喺个 team 入边可以嘅贡献，其实同一个做咗十年嘅人系一样系咁多咯。只不过我觉得系人哋好 focus， 我觉得呢个就系唔正常嘅谂法，就系好依赖嗰个人 overemphasize 咗佢嘅重要性咯。
2: 我都赞成啊呢样。我觉得好多公司可能 Jackie 你比较一个精明嘅老细。

0: 喺你公司上面未必有咁嘅事情发生，
1: 但我觉得好多公司都系咁噶，
0: 即系尤其是嚟我公司嘅情况咧，就系、是我哋一个 team， 大家都有唔同嘅工作，但系可能有一啲人咧比较醒目啲，我唔讲边个啊，
1: 例如咧喺我隔篱嗰个
0: 咧，真系咁变咗咧，佢就会即系俾多啲比较难啲嘅嘢佢做，但系其实我觉得就系因为呢样嘢系比较难。所以先要成个 team 嘅人一起去学识点样做，咁万一嗰个人走咗点算啊？咁大家咪企咗喺度唔识做？
2: 大公司形式就会咁样谂，小公司好多时咧，真系两三个人咧，每一个人嗰个岗位咧系真系负责某少少嘅嘢，但系就系因为嗰次经验咧，就同自己讲就系话，其实咧去训练自己唔好太依靠某一个员工咧，系好紧要噶。是训练自己，即是话好似阿 Jess 头先讲啦，就係话每一样嘢你都可以慢慢学返嚟嘅。你要克服嗰个恐惧先。咁然后呢你慢慢去话俾自己知一步一步咁样去做返呢样嘢出嚟。咁你个压力可以减低啦，同埋变咗呢你亦都唔会咁担心。咁就好啲。因为我哋啲小公司呢好多时都面对系会系有啲咁嘅问题。
0: 好啊，嗱，我哋讲个父母啦，讲个员工啦，我系讲个比较兴奋啲嘅关系，
1: 系
0: 男女关系啦。
1: 哇，
0: 人人都即系人，唔讲人人嘅，即系好多人都会有呢个男女关系嘅问题。即系我觉得男女关系咧系一个好易将呢个依靠关系混淆嘅，尤其是我觉得女仔啊，
3: 系我觉得尤其是夫妻关系，好似头先咧，阿 Jackie 话有一个人。即系，譬如我头头先不断讲话，你 over and 即系过分咁强调一个人嘅重要性。有阵时有啲女仔咧系好唔中意自己嘅老公噶啦，咁即系其实系即系要或者唔中意自己嘅男朋友，但系咧佢都要死掠，都要继续维持喺嗰段关系入边，就系、是、因为佢唔想自己一个人，即系佢唔
0: 佢觉得冇咗嗰样嘢，
3: 就好似好大失落感咁，
0: 就好似自己乜都冇啦。
2: 咁其实系咪真系咧？
0: 我觉得唔系嘅，即系好似我哋讲下啲个案啦，例如有啲女人啊会被虐嘅，俾个老公打啊，
2: 打极都唔走，
0: 系啊，真系打极都唔走噶，心谂你咁挨得嘅，不如去做职业打手。
2: 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咧，其实好衰嘅，就系、是、话一个愿打，
0: 一个愿
2: 一个愿挨，咁好多时咧就真系唔系咁好啊，唔系咁健康，
3: 咁你咪成日困住咗喺嗰个。无论是夫妻关系或者是其他各种关系，成日都被人困住咗喺个关系入边走唔出嚟咯，好辛苦咯。
0: 我谂呢一个系好视乎其实嗰个人啦，我哋叫佢做嗰个 victim 啦，
3: 嗰个受害者啊，
0: 系嗰个受害者，嗰个心理状况，因为明白佢系觉得无论佢点对我都好，但系总之我有佢咧，我就生活得到啦。即系其实我唔系好明白啊，导师，大家明唔明白佢嘅心理状况咧？
2: 有啲人系盲目咗噶嘛，同埋有啲人咧已经系自己系生活咗咁耐咧，已经系好似一个handicap， 即系话好似一个废咗一个人，我唔识理自己嘅财理啦，我唔识去打点所有生活上面嘅需要啊，水啊、电啊、做税啊。翻工啊，放工，我不嬲咧，都有个人喺我隔篱噶。当呢个人失去嘅时候咧，可能我六神无主啊。我见到好多婚姻嘅
0: 例如好多个案都系个男嘅出边已经有第三者啦，或者唔知第三者、第四者，但系个女嘅仍然都系唔出声啦，由佢啦。尤其是啲有钱啲嗰啲啦，可能啊，即系咩？
3: 你睇得太多剧集啦，你
2: 会唔会你谂多咗咧？
0: 精神食粮，
2: 因为其实呢啲例子喺个亚洲社会里面就反为仲多添，因为好多时我哋嘅文化传统咧，可能妈咪爹哋嗰代教落嚟咧，都话啊，都系忍下佢啦，或者等下佢啦，或者佢会翻嚟噶。或者
0: 做女仔永远都系要系收埋啲细声啲，好似要尊重翻个男嘅，个男嘅就好似系高级啲咁样。
3: 但系譬如好似嗱，譬如喺中意女仔咁样啦，喺一段夫妻关系入边，又或者喺公司 Monica 咁样，你成日俾人掟嘢俾你做啦，你会有一种感觉系俾人哋利用，即系点解又系我啊？咁样嗰啲噶？
0: 会啊，绝对啊，成日都点解一定要系我啫？咁样咯。
2: 咁你点样反抗啊？
0: 我
3: 佢。

0: 笑嘅，佢唔反抗嘅咩？佢继续咗话好，咁
1: 咁系好嚟啊，继续啊，
0: 所以而家做到你眼仔碌碌咁啊。
2: 系啊，不过其实要学习 say no 咯，即系学习。知道自己手头上应该自己手头上有嘅嘢要做咗先，呢啲先系我嘅 priority。如果我有时间咯，我心情好嘅，我系帮下人咯。
3: 你成日都心情好好啊，睇你。
0: 阿 Monica 讲呢两样嘢好特别。如果我有时间，再加埋心情好，我就会考虑同你做呢样嘢啦。
3: 或者有三个 criteria。
2: 唔系，两个都够嘅。
0: 同埋咧，有时发觉就系话好多。女士啦，佢系真系好惊自己一个人噶，佢唔习惯自己点样生活，啊，佢恐惧咧，当佢一个人俾人抛弃留低嘅时候嘅。
2: 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世代唔同噶啦，
3: 你唔觉得呢个系一个学习嚟噶嘛？你以前不嬲都系冇人陪噶啦，
2: 你唔觉得而家好多公主病嘅咩？
0: 点样为之公主病？我都未试过，因为我都唔系公主。
3: 你系未病发啫，
0: 公主都未轮到我。你话俾我听下，点噶？
2: 公主病系公主病系嗰啲，即系有啲女士咧，成日都系手袋又要个男士拎啦，所有即系大小事务都要个男士去照顾啦，即系个男士要随传随到嘅。我而家要出去食饭，你就同我食饭。即系做啲咩都系要个男士去照顾嘅，咁个咪公主咯。
0: 咁有冇妹仔病啊？
2: 有啊，咩冇啊
3: ？Monica 有啊，
0: 妹仔病，妹仔病嗰个系唔系另外嗰个人啊？
2: 另外嗰、那个
0: 系，我都见到好多公主病，咁就真，咁就真。但系个问题就系，公主有一日咧醒觉咗嘅时候咧，冇咗个长皮饭票，或者冇咗呢个侧边嘅人帮嘅时候咧，都好弊嘅。
2: 即系我想就系、是。谂翻我哋头先讲咁多，我哋个男女关系嘅时候，以前个年代咧就系好多都系男士比较强，女士比较弱。变咗个女士咧成日都好靠住个男士嘅，但系变咗而家咧嗰个年代又唔同咗啦。
0: 你系讲紧白燕张活游嘅时候，
2: 即系啲嗰啲拉晒小提咁啦，啲嗰啲系啊。咁但系而家嗰个年代，可能我哋女士嗰、那个教育又高咗啦，自己系啦，经济能力又高咗啦，咁变咗好似咧有少少调翻转，个女士咧比较强势一啲啦，个男士反而咧就要依靠翻个女士，好似冇，虽然即系佢咁巴辣啊，咁成，佢都即系搲住唔放，好似冇咗佢唔得咁样咯。
3: 好啊，头先你系讲过好，即系啲人好惊闷啊，好惊好自己一个人好寂寞，咁有咩办法令到自己即系填满啲时间，等到自己冇咁空闲呢？
2: 其实可以好多嘢可以做噶。你我觉得你一定有
0: 同我哋一起做节目啦，
3: 系，
0: 例如仲有咧，
2: 咁你有个朋友噶嘛，咁你可以同啲朋友去睇下戏啊，食下饭啊。
3: 但系咧有好多人咧，因为好投入一段关系，跟住咧就唔记得咗自己朋友，
0: 六亲不认开始，全部人走晒啦。
2: 所以点解当你有个关系嘅时候，你都仍然要划清个界线，知道自己嗰个界线系去到边一度咯？
0: 即系好似。以前啲人话啊，你虽然有男朋友咋，但你唔好咧将个生活圈子缩得咁细啊！你一定要有自己嘅兴趣，有自己嘅朋友。有时咧要放低你嘅男朋友或者放低你老公，行翻出去个圈外边。
2: 系啊，因为其实你一个人嘅生活，你好多嘢噶嘛，你又有父母，又有朋友，又有好多兴趣可以做嘅嘢。有阵时你就算自己放睇下书，有啲人咧你惯咗有个人陪咧。可能你未必惯，但你慢慢试下，其实你可以好 enjoy。
3: 跟住之后觉得多人好烦啊！
2: 系啊，
0: 我都会系噶，我真系会系噶。
2: 当你自己个读书其实好开心噶，你好静哇！你难得几难得可以咁静，几难得你冇一个人喺侧边咦我，我叫你做呢样做嗰样啊！
0: 其实早啲去学习一个独立嘅思想咧，系一个好嘅习惯嚟。因为就算你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先生或者一个太太去作伴嘅话，将来你隔离嗰一半可能病痛。可能走咗，或者佢可能唔好彩，真係讲得肉酸啲呢，係搵到另外一半更加好嘅走埋添。咁你会慢慢知道，就係话你冇可能去到嗰刻先知道寻找返你自己点样去独立生活㗎嘛。
2: 其实每一段关系入面呢，我都赞成係有自己私人空间嘅。无论你结咗婚嘅嗰个夫妻，就算係有咗仔女嘅家庭，男女朋友，或者係父母同子女都好，你都要有翻自己空间咯。例如你男女朋友，你都可以男。

0: 男仔嘅朋友去街，女仔女仔朋友去街噶，唔需要一定成日喺埋一齐噶。
1: 我而家识好多夫妇咧，其实佢哋啲兴趣系完全唔同噶、嗯。其实呢啲先聪明啊，就系话男嘅有男嘅去话啊，我嗰晚去打 hockey，
0: 系啊，先多话题。
1: 我女嘅咧，我嗰晚咧，我去睇几个女士去一齐食夜晚嗰餐，然后就去睇场戏。咁呢啲系正常嘅社交生活，
0: 系啊，就算你一家人有个好细嘅小朋友，咁、那个男嘅个爸爸咪睇住啲细路仔先咯，那个女仔可以约埋其他太太一齐出去饮下下午茶啊、shopping 啊咁样噶，到调转个爸爸又可以吓、啊、去下同啲男士去下 barbecue 饮下啤酒啊咁样，我觉得一个正常嘅关系应该有翻自己嘅私人空间嚟有一个属于翻自己嘅时间咯，我觉得。
2: 温室效应
3: ，codependency 呢个话题咧，有阵时咧系落喺一个情况之下咧，冇咗个空间咧，俾对方或者俾其他人成长。我自己本身是男性啊，我成日听好多女性咧，成日话我哋有伴啦，我哋出去做任何嘢都一齐啦咁样。我都识得一对嘅姊妹啊，我同太太一时讲开咧，落咗喺一个好 codependence 嘅嗰个状态。两姊妹咧系单身未结婚嘅。咁咧，所有去旅行啊，所有做任何 project 啊，做任何嘢咧，都一齐嘅。同其中一个咧活动嘅时候咧，佢总系成日好似要报告汇报佢而家做紧咩，几时翻嚟等等嘅嘢。我有时觉得咧，喂，你大人嚟噶啦嘛，你自己嘅活动空间，另外嗰边嘅姊妹咧都有佢自己活动空间，点解会去到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咧？互相依赖系好啊。两个单身嘅女士一齐住埋一齐，系姊妹添，咁更加咧系一个有伴啦。但系咧，如果系关系进展到个情况咧，系扼杀咗对方有一个成长空间，其实系不智嘅，系唔明智。所以呢个唔单止咧系两个姊妹啊，夫妇都系一样。丈夫应该俾妻子有自己啲嘅空间可以发展，可以成长。同樣咧，妻子都俾丈夫咧建立佢自己嘅社交圈子啊，嘅興趣或者係嗜好，免至得咧係大家咧將大家嗰個嘅成長空間係收窄，甚至要窒息咗佢成長嘅機會。Codependency 咧要好小心，有時不下意咧，我哋就會落喺呢個情況。另外一樣嘢咧，我工作嘅關係上邊咧，我哋有 teamwork 啦。我記得有一個 team leader 咧，佢唔包庇佢個組員。通常成个 team 咧做嘢嘅时候咧，一齐做啦，一齐领工啦，一齐去得到上司嗰种嘅赞赏啦。但系咧，你明白呢个 teamwork 咧，系每个人都要做佢嘅本分嘅。我识得一个 team leader 咧，佢话佢嗰人咧系完全唔做嘢，完全其他人咧系同佢做晒所有嘢。通常咧算啦，大家 team 咁样。我识得个 team leader 系好明智嘅，佢就要逼呢个唔做唔负责任个 team member 咧。佢都系要做翻本分，否则咧成个 team 咧就唔能够 work。咁呢个系啱嘅。同样咧，呢个责任咧都需要咧要迫使每一个嘅成员咧都要尽翻嘅本分。一方面我哋需要俾空间自由发展，等佢有成长；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要鼓励咧肩负翻佢自己部分嘅责任咧，以至成个 team 咧呢个咁嘅互相依赖嘅关系嘅网络咧，能够继续健康嘅发展落去。
0: 温室效
4: 应。我系 C C，
5: 我系 Jason 陈守贤，
6: 戴维，
7: 我系郭敏，
8: 我系 Lambert 陈文
9: ，Danny 啦
10: ，Ivan，Kitty，
11: 哈文啊
12: ，Kenty，
13: 我系 Catherine 啊，
14: 我系 Andy，
15: 刘乐怡，大家好，我系 Jackie，Monica，Kitty，
16: 我系叫做文海嘅，
17: 我叫阿斌
18: ，Stephen，
19: 宝马，
5: 我系 David Wong，
6: 我系 Tony，
3: 陈李嘉豪，
0: 我系阿宝啊
7: ，Carlos，
4: 我系麦志华，
13: 阿邦啊
11: ，Sunny，
10: 我系 Ivan。
18: Hi， 我是 NN，Cindy
17: 啊 ，Catherine，
1: 我是 Miss
12: Choi，Karen，
9: 我是
8: Alex，Quindy 啦
14: ，Jenny，Celia，
2: 我是 Vivian 咧
19: ，Monica，Joseph。
20: 听下35位嚟自多伦多、新加坡、
21: 香港、
20: 台北同埋纽约唔同组合嘅年青人，
21: 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事，
20: 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啲乜嘢唔同嘅睇法。
21: 温室效应，
2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最过瘾。

0: 节目是
1: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1: 最潮的节目是
3: 再生子说话，
0: 最窝心的节目是
2: 清炒四季豆，最得的节目就是
4: 温室温室效应，
5: 最正的节目是
6: 男人去
7: 男人
6: 女人堆，
0: 最发人心醒的节目是
1: 方言方言西瓜，
2: 西瓜
7: 最过瘾的节目是
1: 树叶在唱歌，
8: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7: 最过瘾的节目，
2: 最正的节目，
7: 最开心的节目，
2: 最癫的节目，是
5: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9: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时事隔三声。
1: 再生子说话。
10: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话，呢名患者系喺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嘅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系28岁嘅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嘅肺炎，但目前冇证据显示佢嘅死系同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嘅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嘅检测都系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54美元，卖出4142.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
香港电台。

0: 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7: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y.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啦、
6: 啊。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未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攞最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7: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7: 系
6: 唔系？我自己觉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7: 冇，佢之前有出啫嘛。摊都系啊，
6: 特摊系啊。
7: 咁咪咯。
6: 但系呢出好啲，
7: 我中意摊我都好中意。唔系我对摊我都好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7: 对摊我都好。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7: 嗰时啦，八零啊，
6: 八几年代，
7: 八几年。
6: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7: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7: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几好睇，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嘅。
6: 个 trailer 你睇先。
7: 唔系死啦！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6: 嗯，
7: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6: 系，
7: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7: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7: 吓，
6: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7: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6: 哦，嗰啲
7: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6: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7: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6: 搞错啊！
7: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6: 系啊。
7: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 真人真事。
6: 其實呢啲
7: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

0: 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咗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0: 我唔記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時，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睇
1: 咗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去到
1: 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
0: 咁
1: 嘅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嘢？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0: 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hat's on break 咁样？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自己都唔觉得系败。

0: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
0: 咪
1: 都
0: 就
1: 唔
0: 咯，
1: 好
0: 但
1: 用呢条桥
0: 佢
1: 噶。
0: 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
0: 嘛。
1: 佢令佢拍到佢自己嘅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0: 你
1: 即系
0: 觉
1: 因为
0: 即系
1: 佢
0: 你个
1: 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你明唔明？但
0: 哦，
1: 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個
1: CIA 嘛，
0: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佢
0: 有
1: 救開人
0: 救
1: 嘅，
0: 開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
1: 佢
0: 不成功變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係好大美國主義，但係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咯，我始終覺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嘢嚟嘅。
0: 你又覺得 OK 嘅？
1: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0: 咁講啦，
1: 先好睇嘅有陣時啲。
0: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係即係
1: 我
0: 我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1: 係啊，
0: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
1: 嗯、
0: 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撒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1: 唔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 即系我冇讲晒，
0: 都系嗰
1: 几个
0: 人，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

0: 咁佢我觉得好好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4: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0: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者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

0: 村进行反私烟行动，截查一名56岁男子，并喺随身物品同所租住嘅公屋单位内检获一共16,9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76,000蚊，应课税值大约56,000蚊，佢随即被捕。海关欢迎裁决，认为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嘅严重性。如果公屋单位涉及私烟罪行，海关会在法庭审结案件之后通知房屋署，以按租约条款或者屋邨管理扣分制跟进，包括扣分或终止租约。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说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重新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够厘清相互矛盾的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评估。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斯瓦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经做好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的准备。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否设立筛检措施。国际足协公布最新世界排名，排名头三位的分别是西班牙、阿根廷和法国。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排第153，比上一次上升三位。港队上星期在启德体育园捧走第一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奖杯，在这项赛事先后击败老挝、文莱和柬埔寨。国际足协最新积分是 1035.23 分，在亚洲区排第30。国家队最近在重庆举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一胜三负，最新排名第96位，比上一次下降5位，在亚洲区排第15。日本就继续是亚洲一哥，现时世界排名第17。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神不能够同一个在罪里面生活的人相交，亦不能够同他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同神建立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要透过十字架。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有些人认为现在传福音的困难是在于很多人都以为自己不需要基督，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好的人，所以我们首先要说服他们，他们是需要耶稣的。神的标准是完美的，即使我们只是犯过一次的罪，我们亦都不能够达标，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盼望的。神已经帮我们开了一条出路，使我们可以完全得到赦免。今天的信息是十字架确保完全偿还罪债，请你留心收听。
1: 大部分人都曾经有负债的经验，没人喜欢负债的，因为随着时间的过去，负债的压力是会越来越重的。我们欠了人金钱，当然是要偿还，但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的债务，这个债务是我们不能够偿还的。这个债项从我们幼年就开始了，有些人尝试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却是失败了。我所讲的不是物质或者是金钱的债务，我所讲的是一个属灵的债务。事实上，所有犯罪得罪神的人都有一个罪债。今日的信息是分享我们怎样处理这个罪债的问题。今日的题目是十字架完全偿还罪债。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提及神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事呢？哥罗西书是一卷奇妙的书，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彰显了主耶稣基督。请大家翻到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圣经这样讲，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不单单是赦免我们某一些的罪，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句话所指的就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之后，神就成就了这件事。神成就了什么事呢？他完全撤销了我们的罪，神叫我们的罪离开我们，神又使我们从我们的罪中得到自由，神粉碎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不再存在了，我们完全获得自由，因为神已经将我们的罪同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在这里所提及的主题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主题，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的主题，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神最原初的心意。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的主题，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神成就了些什么。我们不会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仍然尝试尽最大的努力要使自己得救，使自己的罪

越得到赦免，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然的，所以大家要留意，凡愿意接受赦免的人，神都已经赦免了他了。并且我们要注意，神的十字架是解决我们罪债的答案，因为我们都曾经得罪过神，所以我们都是负债的。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偿还这个的罪债，因此我们都要受惩罚，而神就是透过十字架来解决罪债的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处理这个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这个的能力去解决的。首先，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什么动力叫天父差遣耶稣来到世界，死在十字架上呢？耶稣来到世上，其中的一个动机肯定就是爱。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这个出于爱的动机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很多人都相信神是慈爱的，当然我亦都相信神是慈爱的，但是神还有另一个的特质是我们往往遗留了的，是没有提到的。这个特质就是神的公义。公义亦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二个的动机。神虽是一位满有慈爱的神，同时他亦是一位公义的神。就是因为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我们才会有罪的债。为什么神不可以就这样将罪抹了去呢？这个亦都是因为神是一位公义的神。神命定了我们必须要还清我们的罪债。神的本性要求他自己要找一个方法使我们得清为义，宣告我们无罪，将我们的罪债一笔勾销。他洁净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眼前成为公义，但是同时神亦都不能够违反他自己公义的本性。他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神所采用的唯一方法就是他差遣了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是完全无罪的，是完美的，是公义和圣洁的。他来到世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承担我们的罪债，完全还清我们的罪债。请大家翻开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圣经这样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清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罪债的问题，这里提到我们可以被清义，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被宣告为无罪的。因为我们被称为义的缘故，我们就可以得到赦免了。神使我们得称为义，不再定我们的罪，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这份礼物就是救赎，是神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作的功，亦都藉着神的恩典同埋爱而俾过我哋嘅。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至到二十六节，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怎样使一个有罪的人得以成为无罪的，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透过他所流出的宝血。保罗说，

就是用这个方法去彰显他的公义。如果神所做的工作是和神的话不一致，如果神违背了他自己的律法，这样他的诚实和可信性就会受到质疑了。神为了显明自己是一位公义的神，他就用忍耐的心宽容人以前所犯的罪。这个并不是表示神完全不理会我们在得救之前所犯的一切罪过，神并不会忽略罪的。圣经从来没有说神会忽略罪，圣经说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句话的意思是神将我们的罪转移到其他人身上。比如在旧约里面，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他就要带一只羔羊来将他的喉咙割开，让他的血流出来。这一只羔羊的血可不可以带给这个人赦免呢？当然是不可以了。这个献祭只不过是一个影儿，神将这幅图画刻在希伯来人的脑海里面。其实这个牲畜的血对他们来讲并没有什么作用。是什么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呢？赦免的基础又在哪里呢？神赦免了每一个旧约里面的圣徒，神以赦像的方式赦免了他们的罪。神怎样用赦像的方式去赦免人的罪呢？在这几千年以来，神赦免人的罪并不是用牲畜的献祭为基础的。神的赦免乃是基于几千年之后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从世界历史的起头到世界历史的终结，神都一目了然。所以当他看见旧约的圣徒在犯罪的时候，他亦都看见十字架已经在那里了。当旧约的人信服神，献上牲畜为祭的时候，神饶恕了他们的罪。这个赦罪的恩典不是基于他们献祭的行动，乃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将来所要成就的牺牲。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的。神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这个并不是说神不理会我们信主之前所犯的罪。神不是认为罪已经过去了，将它抹咗去就算，不是这样。相反呢，神将所有的刑罚同埋所有的罪过都押后处理，直等到耶稣基督的来临。所以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那里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在旧约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那里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神既然是绝对完美、圣洁、公义和公平的，他怎样可以将有罪和邪恶的人宣告为无罪呢？使徒保罗说，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十字架上代赎的死亡，因为耶稣已经付上了死亡的代价。耶稣在各各他山上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在一次性的事件里面，我们的罪债都得以消除。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债就可以一笔勾销。请大家翻到新约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这一度提到耶稣。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父神将我们的罪都归到他身上了。请大家再翻到去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做了什么事呢？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他就是耶稣，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定为神的义。替我们成为罪的意思并不是说耶稣是犯过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当神看见耶稣的时候，神看见他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这个不是说耶稣成为了一个罪人。圣经的意思是说，神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公义的，因为公义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之后，神不单止称我们为义，他亦都宣告我们为无罪的，而且神亦都使我们成为公义的。神用公义给我们当作衣服，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应该过一个圣洁的、信服的和公义的生活。这个是正确的、自然的和正常的事。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亦都有圣灵和我们同在。圣经话，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他不单止承担了我们的罪，而且承担了每一个人的罪。天父将所有的人的罪都归到耶稣身上。神所用的方法就是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致他可以完全背负了我们的罪债。不理这个是过去的罪、现在的罪，亦或是将来的罪，耶稣都背负了。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意义。耶稣基督就是因着这个的原因来到这个世界。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是无能为力偿还自己的罪债的。我们只能够永远的灭亡。那一位没有罪债的人将我们的罪债都放在自己的身上。耶稣用自己的生命偿还了罪的刑罚。所以那些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到自由。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与神同在，不至于永远的与神隔绝了。但是如果我们听过耶稣的福音却不接受相信他的话，我们的罪就是无可推诿的了。我们不要以为在离开世界的那一日我们都可以去到天堂，因为我们都听过福音，我们已经知道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受死，亦代替了我们忍受了苦难。我们还有什么藉口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将来在审判台前是面对哪一位呢？我们所面对的正正就是那一位在十字架上舍弃自己生命的耶稣。他的肉体和情绪都忍受了各样形式的苦难。耶稣为了背负我们人类的罪孽，甚至要同天父隔绝，被天父所撇弃。在某个时段之内，他忍受了神的震怒。当我们站立在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有什么藉口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再没有任何的藉口了。如果我们在死亡的时候还未接受相信主耶稣的话，我们在坟墓里面就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我在这里不断地呼吁大家要向耶稣祈祷，求他赦免我们的罪。这样我们应该怎样祈祷呢？我们可以在耶稣面前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亦要承认我们是再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除去自己的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唯一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祈祷的。天父啊，我知道我曾经得罪了你。今日我知道我最大的罪就是拒绝了神的儿子。
我真係

0: 相信圣经所讲嘅说话，你差遣咗耶稣嚟到世界，被钉喺十字架上，系完全偿还咗我嘅罪债。我诚心诚意嘅恳求你去赦免我嘅罪。我而家就相信接受主耶稣。我相信佢就系你永恒嘅儿子。我求你赦免我嘅罪，并唔系基于我有乜嘢好处，而系基于耶稣喺十字架上面为我死嘅事实。因为你喺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嗰度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意思就系话，我可以得到赦免，得到救赎，我可以同你和好，同耶稣基督联合。天父啊，感谢你，耶稣因为你曾经为我死。天父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赦免咗我嘅罪。当然，我哋唔一定要用同样嘅字眼，我哋可以用自己嘅说话嚟到去表达嘅。但系喺我哋祈祷嘅内容之中，有几个嘅重点系必须要有嘅。我哋必须要承认我哋嘅罪，并且要承认耶稣喺十字架上完全偿还咗我哋嘅罪债。我哋要恳求神赦免我哋嘅罪，接受佢赦免嘅恩典，并且接受耶稣作救主，将我哋嘅生命降服喺耶稣嘅手里面。除咗透过耶稣嘅十字架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完全偿还我哋嘅罪债呢？答案系冇嘅。所以十字架嘅真理系神话语嘅核心，十字架亦都系宇宙嘅核心，十字架亦系人类过去、现在同埋将来嘅核心，佢系历史嘅核心。十字架系人类唯一嘅盼望，这个盼望唯有喺耶稣基督里面先至可以揾得到。
1: 十字架系我哋得到赦免嘅唯一盼望，十字架亦都系我哋得到永远生命、永远同主同在嘅唯一盼望。今日嘅信息是鼓励你现在就向耶稣基督去祈求，求祂除掉你的罪。现在就请你作出这个决定，然后请你加入一间本地的教会。这一间教会一定是要相信圣经的。这样你就可以认识神奇妙的恩典了。神透过祂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今生的生命，亦都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罗马书六章六至十节嗰度讲，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罪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表示，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功夫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和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指警方经过翻睇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所住的单位拘捕他。消息又话，涉案男子怀疑曾经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指称投诉员对方未能提供协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会或者欠债。警方今朝六点左右接获上址保安报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一名80岁男子涉嫌向油尖旺区议员李家轩提供10,000元的贿款，意图令到对方以区议员的身份胁迫一名教会牧师和他见面，以协助他处理一些私人事务。李家轩拒绝受贿，并且向区议会汇报事件。廉政公署昨日以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名落案起诉该名男子，被告获准保释，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答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指韩国声称要对朝鲜进行所谓医疗设备援助，是对朝家严重挑衅行为。金宇正表示，韩国政府昨日表示，今年五月向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提交关于支援朝鲜医疗装备的所谓制裁豁免请求书，并且得到批准。韩方议论朝鲜药物和医疗设备短缺和卫生状况恶化，表示要提供改善弱势社群的必要医疗服务，是对朝鲜的侮辱和变相政治挑衅，是严重的主权侵犯行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

0: 报告。
1: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神唔能够同一个喺罪里面生活嘅人相交，亦唔能够同佢建立关系。所以，我哋同神建立关系嘅唯一途径，就系要透过十字架。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系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嘅节目时间啦，欢迎你收听。有啲人认为，而家传福音嘅困难系在于好多人都以为自己唔需要基督，佢哋都觉得自己系一个几好嘅人啦。所以我哋首先要说服佢哋，佢哋系需要耶稣嘅。神嘅标准系完美嘅，即使我哋只系犯过一次嘅罪，我哋亦都唔能够达标。但系我哋并唔系冇盼望嘅，神已经帮我哋开咗一条嘅出路，使我哋可以完全得到赦免。今日嘅信息系十字架确保完全偿还罪债，请你留心收听。
1: 大部分人都曾经有负债嘅经验，冇人鍾意负债嘅，因为随着时间嘅过去，负债嘅压力系会越嚟越重嘅。我哋欠咗人金钱，当然系要偿还啦。但系世界上所有嘅人都有一种嘅债务，呢一个债务系我哋唔能够偿还嘅。呢一个债项从我哋幼年就开始咗啦。有啲人尝试偿还呢一个债务，但系却系失败咗。我所讲嘅唔系物质或者系金钱嘅债务，我所讲嘅系一个属灵嘅债务。事实上，所有犯罪得罪神嘅人都有一个罪债。今日嘅信息是分享我哋点样处理呢一个罪债嘅问题。今日嘅题目是十字架完全偿还罪债。喺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提及神为我哋成就咗啲乜嘢事呢？哥罗西书是一卷奇妙嘅书，因为佢从头到尾都彰显咗主耶稣基督。请大家翻到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圣经咁样讲，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不单单是赦免我们某一些的罪，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句话所指的就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之后，神就成就了这件事。神成就了什么事呢？他完全撤销了我们的罪，神叫我们的罪离开我们，神又使我们从我们的罪中得到自由，神粉碎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不再存在了，我们完全获得自由，因为神已经将我们的罪和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在这里所提及的主题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主题，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的主题，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神最原初的心意。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的主题，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神成就了什么。我们不会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仍然尝试尽最大的努力要使自己得救，使自己的罪得到赦免。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然的。所以大家要留意，凡愿意接受赦免的人，神都已经赦免了他了。并且我们要注意，神的十字架是解决我们罪债的答案。 因为我哋都曾经得罪过神，所以我哋都系负债嘅。由于我哋每一个人都唔能够偿还呢一个嘅罪债，因此我哋都要受惩罚。而神就系透过十字架嚟解决罪债嘅问题。我哋冇一个人可以处理呢一个嘅问题，因为我哋自己本身系冇呢一个嘅能力去解决嘅。首先，神差派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系乜嘢动力叫天父差遣耶稣嚟到世界，死喺十字架上呢？耶稣嚟到世上，其中嘅一个动机肯定就系爱，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嗰度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这个出于爱的动机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很多人都相信神是慈爱的，当然我亦都相信神是慈爱的，但是神还有另一个的特质是我们往往遗留了的，是没有提到的。这个特质就是神的公义，公义亦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二个的动机。神虽是一位满有慈爱的神，同时他亦是一位公义的神。就是因为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我们才会有罪的债。为什么神不可以就这样将罪抹了去呢？这个亦都是因为神是一位公义的神。神命定了我们必须要还清我们的罪债。神的本性要求他自己要找一个方法使我们得清为义，宣告我们无罪，将我们的罪债一笔勾销。他洁净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眼前成为公义。但是同时神亦都不能够违反他自己公义的本性。他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神所采用的唯一方法就是他差遣了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是完全无罪的，是完美的，是公义和圣洁的。他来到世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承担我们的罪债，完全还清我们的罪债。请大家翻开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圣经这样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清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罪债的问题，这里提到我们可以被清义，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被宣告为无罪的，因为我们被称为义的缘故，我们就可以得到赦免了。神使我们得称为义，不再定我们的罪，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这份礼物就是救赎，是神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作的功，亦都藉着神的恩典同埋爱而俾过我哋嘅。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至到二十六节，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怎样使一个有罪的人得以成为无

对嘅，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嘅十字架，透过佢所流出嘅宝血。保罗话，神就是用呢一个嘅方法去彰显佢嘅公义。如果神所做嘅工作是同神嘅话唔一致，如果神违背咗佢自己嘅律法，咁样佢嘅诚实同埋可信性就会受到质疑啦。神为咗显明自己是一位公义嘅神，佢就用忍耐嘅心宽容人以前所犯嘅罪。这个并不是表示神完全不理会我们在得救之前所犯的一切罪过，神并不会忽略罪的。圣经从来没有说神会忽略罪，圣经说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句话的意思是神将我们的罪转移到其他人身上。比如在旧约里面，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他就要带一只羔羊嚟，将佢嘅喉咙割开，让佢嘅血流出嚟。呢一只羔羊嘅血可唔可以带俾呢一个人赦免呢？当然系唔可以啦。呢一个献祭只不过系一个影儿，神将呢一幅图画刻喺希伯来人嘅脑海里面。其实呢一个牲畜嘅血对佢哋嚟讲并冇乜嘢作用。是乜嘢使佢哋嘅罪得到赦免呢？赦免嘅基础又喺边度呢？神赦免咗每一个旧约里面嘅圣徒，神以赦像嘅方式赦免咗佢哋嘅罪。神点样用赦像嘅方式去赦免人嘅罪呢？喺呢几千年以嚟，神赦免人嘅罪并唔系用牲畜嘅献祭为基础嘅。神的赦免乃是基于几千年之后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从世界历史的起头到世界历史的终结，神都一目了然。所以当他看见旧约的圣徒在犯罪的时候，他亦都看见十字架已经在那里了。当旧约的人信服神，献上牲畜为祭的时候，神饶恕了他们的罪。这个赦罪的恩典不是基于他们献祭的行动，乃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将来所要成就的牺牲。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的。神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这个并不是说神不理会我们信主之前所犯的罪。神不是认为罪已经过去了，将他抹咗去就算，唔系咁样。相反呢，神将所有嘅刑罚同埋所有嘅罪过都押后处理，直等到耶稣基督嘅来临。所以喺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嗰度话：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在旧约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那里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神既然是绝对完美、圣洁、公义和公平的，他怎样可以将有罪和邪恶的人宣告为无罪呢？使徒保罗说，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十字架上代赎的死亡，因为耶稣已经付上了死亡的代价。耶稣在各各他山上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在一次性的事件里面，我们的罪债都得以消除。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债就可以一笔勾销。请大家翻到新约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这一度提到耶稣。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父神将我们的罪都归到他身上了。请大家再翻到去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做了些什么事呢？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

一节，神使那无罪的，他就是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替我们成为罪嘅意思，并唔系话耶稣系犯过罪。呢一句话嘅意思系，当神睇见耶稣嘅时候，神睇见佢背负咗我哋所有嘅罪。呢、这个唔系话耶稣成为咗一个罪人。圣经嘅意思系话，神使嗰个无罪嘅替我哋成为罪。所以我哋喺神嘅眼中都系公义嘅，因为公义嘅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啦。当我哋相信接受耶稣作为我哋个人嘅救主之后，神唔单止称我哋为义，佢亦都宣告我哋为无罪嘅，而且神亦都使我哋成为公义嘅。神用公义俾我哋当作衣服，所以我哋作为神嘅儿女，应该过一个圣洁嘅、信服嘅同埋公义嘅生活。呢一个系正确嘅、自然嘅同埋正常嘅事，因为神已经为我哋预备咗耶稣基督住喺我哋里面，亦都有圣灵同我哋同在。圣经话，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呢一句话嘅意思系，耶稣基督承担咗我哋所有嘅罪，佢唔单止承担咗我哋嘅罪，而且承担咗每一个人嘅罪。天父将所有嘅人嘅罪都归到耶稣身上。神所用嘅方法就系将耶稣钉喺十字架上，以致佢可以完全背负咗我哋嘅罪债。唔理呢一个系过去嘅罪、现在嘅罪，亦或系将来嘅罪，耶稣都背负咗啦。呢一个就系十字架嘅意义。耶稣基督就系因着呢一个嘅原因嚟到呢一个世界。耶稣为我哋承担咗罪，因为我哋都系罪人，系无能为力偿还自己嘅罪债嘅。我哋只能够永远嘅灭亡。嗰一位冇罪债嘅人，将我哋嘅罪债都放喺自己嘅身上。耶稣用自己嘅生命偿还咗罪嘅刑罚，所以嗰啲愿意相信耶稣嘅人都可以得到自由。咁样，我哋就可以永远与神同在，不至于永远嘅与神隔绝啦。但系如果我哋听过耶稣嘅福音，却唔接受相信佢嘅话，我哋嘅罪就系无可推诿噶啦。我哋唔好以为喺离开世界嘅嗰一日，我哋都可以去到天堂，因为我哋都听过福音，我哋已经知道神嘅儿子为我哋嘅罪受死，亦代替咗我哋忍受咗苦难。我哋仲有乜嘢藉口呢？我哋要记得，我哋将来喺审判台前系面对边一位呢？我哋所面对嘅正正就系嗰一位喺十字架上舍弃自己生命嘅耶稣。佢嘅肉体同埋情绪都忍受咗各样形式嘅苦难。耶稣为咗背负我哋人类嘅罪孽，甚至要同天父隔绝，被天父所撇弃。喺某个时段之内，佢忍受咗神嘅震怒。当我哋站立喺耶稣面前嘅时候，我哋仲可以有乜嘢藉口呢？喺嗰个时候，我哋再冇任何嘅藉口啦。如果我哋喺死亡嘅时候仲未接受相信主耶稣嘅话，我哋喺坟墓里面就系冇盼望嘅。所以我喺呢一度不断嘅呼吁大家要向耶稣祈祷，求佢赦免我哋嘅罪。咁样我哋应该点样祈祷呢？我哋可以喺耶稣面前承认我哋系有罪嘅，我哋亦要承认我哋系再冇其他嘅方法可以除去自己嘅罪。耶稣基督嘅十字架系唯一嘅方法。所以我哋可以咁样祈祷㗎。天父啊，
我知道我曾经得罪了你。今日我知道我最大的罪就是拒绝了神的儿子。我真是相信圣经所讲的说话，你差遣了耶稣来到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完全偿还了我的罪债。我诚心诚意的恳求你去赦免我的罪。我现在就相信接受主耶稣。我相信他就是你永恒的儿子。我求你赦免我的罪，并不是基于我有什么好处，而是基于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死的事实。因为你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那里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得到赦免，得到救赎，我可以同你和好，同耶稣基督联合。天父啊，感谢你，耶稣因为你曾经为我死。天父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赦免了我的罪。当然，我们不一定要用同样的字眼，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说话来到去表达的。但是在我们祈祷的内容之中，有几个的重点是必须要有的。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罪，并且要承认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偿还了我们的罪债。我们要恳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接受祂赦免的恩典，并且接受耶稣作救主，将我们的生命降服在耶稣的手里面。除了透过耶稣的十字架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完全偿还我们的罪债呢？答案是没有的。所以十字架的真理是神话语的核心，十字架亦都是宇宙的核心，十字架亦是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核心，它是历史的核心。十字架是人类唯一的盼望，这个盼望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找得到。十字架是我们得到赦免的唯一盼望，十字架亦都是我们得到永远生命、永远与主同在的唯一盼望。今天的信息是鼓励你现在就向耶稣基督去祈求，求祂除掉你的罪。现在就请你作出这个决定，然后请你加入一间本地的教会。这间教会一定是要相信圣经的，这样你就可以认识神奇妙的恩典了。神透过祂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今生的生命，亦都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罗马书六章六至十节那里讲，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罪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表示，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功夫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和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指警方经过翻睇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所住的单位拘捕他。消息又话，涉案男子怀疑曾经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指称投诉员对方未能提供协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会或者欠债。警方今朝六点左右接获上址保安报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一名80岁男子涉嫌向油尖旺区议员李家轩提供10,000元的贿款，意图令到对方以区议员的身份胁迫一名教会牧师和他见面，以协助他处理一些私人事务。李家轩拒绝受贿，并且向区议会汇报事件。廉政公署昨日以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名落案起诉该名男子，被告获准保释，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答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指韩国声称要对朝鲜进行所谓医疗设备援助，是对朝家严重挑衅行为。金宇正表示，韩国政府昨日表示，今年5月向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提交关于支援朝鲜医疗装备的所谓制裁豁免请求书，并且得到批准。韩方议论朝鲜药物和医疗设备短缺和卫生状况恶化，表示要提供改善弱势社群的必要医疗服务，是对朝鲜的侮辱和变相政治挑衅，是严重的主权侵犯行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南

0: 哎呀，姐啊，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千祈唔好掂跌咗落嚟嘅电线，同埋掂到电线嘅其他物件。佢哋可能仍然带电，十分危险。如果你见到跌咗落嚟嘅电线，请保持距离，即刻拨打911。
3: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最近加拿大总理卡尼咧就抗拒特朗普咧。对加拿大的要求，咁佢电视讲话咧，开到就我哋受到袭击啊，咁、那个谈判咧就破裂咗。主要就系话咧，美国喺最后嘅关头咧，加咗啲唔公平、唔符合逻辑、唔符合经济逻辑、侵犯加拿大主权嘅霸王条款咁。咁本来咧吓就加拿大同美国嘅谈判已经大家都同意噶啦，达至一种互利共赢嘅框架。咁点知咧忽然之间咧吓系美国咧就临尾就加咗啲极限施压式嘅讲法，咁令到加拿大咧系无法接受一种好似霸权式咧倾好晒，突然间要改。咁究竟加到啲乜咧咁？咁卡尼就咁讲，个美国咧试图限制加拿大同其他国家达成啊新嘅贸易协议。咁加拿大自己国家同其他国家有贸易协议关美国乜事？而家美国佢有权管，将加拿大当咩？当佢属国啊，当佢系凡属国啊，朝贡国啊吓。咁冇咗个公平嘅睇加拿大嘅一种眼光咧，呢个好明显就系美国一向嘅心态，甚至系特朗普咧，甚至特朗普嘅一种好中意嘅表达嘅方式。我高过你，我强过你，我叻过你，你要听我噏咁。咁呢一种咧，当然加拿大就无法承受啦。即系加拿大其实美国想对付加拿大嘅同中国嘅关系啫，因为加拿大啱恢复同中国关系啊嘛，咁卖好多嘢俾中国啊嘛。
5: 迎接秋季，所有大众运输工具共享五折优惠，马上申请公车、捷运、火车及渡轮嘅现省优惠。
4: 美国，你要同我做生意就唔准同其他国家做咁多生意，即差唔多意思系咁啦，系我有权决定嘅咁。加拿大有冇搞错？我自己国家主权点到你管啊？咁第二咧，阿卡尼就话咧，美国咧就试图限制加拿大咧对佢自己嘅语言文化主权嘅保护，咁点解呢？咁因为加拿大呢佢唔系淨係一个西方文化，即係美国文化呢类咁样呢做主嘅，佢係有一个多元文化嘅政策。咁主要就係因为加拿大立国嘅时期呢，喺魁北克一带系法国人占据嘅，咁英国呢系通过武力即係打仗咁抢夺咗呢魁北克，就將咧魁北克人啊，即係有啲法裔人咧，就歸入咗加拿大。咁但係佢都一個好龐大嘅族裔，咁成日都唔服氣，成日想獨立。咁加拿大為咗統一咧，就話得啦，嗱你嘅語言文化咧喺魁北克呢一帶唔係你自己有權嘅。咁加拿大將法語同英語咧係共同成為即係法定語言咁。咁想安撫法國。咁但系仲有好多其他族嘅语言咧，例如第三大语言其实系中文，我喺加拿大啊。咁当然就有菲律宾人咧，印度人咧，而家可能印度成为第三都唔定噶啦。咁我哋嘅文化都要受尊重啊。咁后来加拿大就发展出所谓多元文化。咁即系话咧，每个嘅族裔喺加拿大咧，都可以保护佢自己嘅文化，唔受咧一个所谓主流嘅西方文化吞灭。咁而且咧，首歌嗰阵时已经教你。我啲同學仔咧有好多唔同族裔㗎，咁大家都要尊重啊。咁由每個族裔嘅人咧，又可以喺佢自己嘅族裔嗰度揾翻佢尊嚴啊。咁例如新年啊，叫中國人啦帶啲即係中國食物俾同學仔試下啦。咁係咪新年啊？如果邊個有啲中國屋企裏面中國

嘢，例如一啲龙啊、舞龙舞狮啊嗰啲嘢咁，你做俾同学仔睇下咁。嗱，譬如我个孙咧系识舞狮嘅，佢有中国文化嘅，咁佢舞狮俾嗰啲同学仔睇，佢走来走去舞狮，啲同学仔啊睇到猛拍手掌，我好得意，即系中国呢啲咁。咁佢呢个就系话，你唔好歧视人哋嘅文化唔同，反而咧互相尊重。咁呢个加拿大，我觉得系优胜于美国嘅一个国策嚟嘅。啊，点知美国而家特朗普就话咧？啊！我哋限制你加拿大要跟翻美國嗰套，即係一個即係一個文化為主，啊，吞曬其他文化咁，即係大熔爐政策，而唔係多元文化政策咁。咁啊，仲有第三樣咧，美方又提出咧涉及汽車產業嘅條款，其實又係唔想加拿大買咁多中國車，即係話加拿大嗱，你要得到我同你做生意好處，你就要斷咗同中國嘅關係，因為美國想制裁中國啊嘛。咁加拿大想制衡美國嘅壓力，就同中國做多咗生意啊嘛。咁所以咧，美國就話：而你要同我好翻啊，你又唔好同中國咁老友啦。咁加拿大舊時咧已經俾美國過咗一洞啦，話叫做咧就係整咗嘢，就係叫加拿大政府啊，當中國嘅孟晚舟啊，華為嘅領袖嚇，又係太子女啊，過境加拿大去南美洲嘅時期就捉咗佢咁，話咧，因為佢犯咗美國法律，犯咩美國法律啊？就係佢公司同伊朗可能有啲關係，咁啊美國揾到啲銀行上嗰啲錢銀來往嘅證據咁，咁美國呢條奇怪法律可以話其他國家唔可以同伊朗有關係，如果其他國家有關係都受到美國制裁，即係呢種咁嘅講法。咁連人哋個國家過另外一個國家境都要捉人，有呢個隔離嘅加拿大國家境啊。咁孟晚舟就係專登唔經美國去南美洲開會，咁搭飛機嚟加拿大轉機啫。竟然喺轉機個廳，個轉機廳其實唔係加拿大領土，係一個嘅國際嘅領土。就叫俾加拿大啲人拉咗過去加拿大嗰邊，又跟住就話佢犯法捉咗佢，因為完全係戇居至極嘅做法。一個其他國家公民加拿大有乜權捉啊？咁而且佢冇犯加拿大法啊嘛，係美國話佢犯，而且仲未提出證據，未提出任何嘢，咁就捉咗人咧？加拿大嗰陣時就係一個非常愚蠢嘅，就係杜魯多時期。是一个失去咗加拿大国格，即是国际地位上失去国格的做法。咁跟住中国捉返两个加拿大被认为特务嘅人，叫做两个都系 Michael。咁加拿大呱呱叫，你点样敢唔敢捉我啲公民啊？咁中国你够捉我啲公民啦。但我捉你公民有理由啊，因为佢哋特务啊。咁加拿大而家话唔系啊，咁啲老老啊，到最后到放孟晚舟，中国放翻嗰两个加拿大人，佢由加拿大軍機接載飛到加拿大一降落嗰陣時，行出嚟，軍隊向佢哋敬禮啊，向行出嚟嗰兩個 Michael 敬禮啊，咁睇嚟咧，佢哋一個高官階嘅人，仲唔係特務嗰個已經係證據啦咁，但係個證據未充足啊，咁後來出到嚟兩個 Michael 咧，有一個 Michael 就告另外一個 Michael， 嗰個咧就係中意同北韓搞關係嘅，喺中國開間咖啡廳嘅加拿大人。佢咧就唔係特務照計嘅，佢同北韓嘅金正恩好朋友，咁就喺住喺隔離，即係中國嗰度，咁久唔久過去同金正恩傾下偈啊，即係有啲嘅交流啊，咁樣佢較為同情啊，北韓啊，即係北朝鮮啊咁。嗱，而家唔叫佢北朝，朝鮮啊，即係咁啊。原來咧，另外 Michael 真係特務嘅，原本領事館嘅，啱啱落咗嗰個位就飛去咧揾呢個 Michael 咧，就不斷攞消息，就係探索有關北韓嘅情報，就喺中國嗰度探索嘛。咁俾中國捉到，咁你仲唔係特務啊？咁而咧，另外嗰個 Michael 捉埋，就因為呢個特務同佢傾啊嘛。咁呢個咁佢就被捉埋，佢就告呢個加拿大政府：喂，我唔係特務，係你嗰個特務同我傾偈，累到我都俾中國捉埋，咁要加拿大賠錢。咁啊，加拿大即刻賠錢啊！即係唔再訴訟啦，唔再傾啦，俾筆錢兩個人，大筆錢揞住口，唔好再講呢件其實係真係特務嘅事件啦。咁所以加拿大嗰陣時已經暗暗有中國arbitrary 嘅，即係無端端即係隨意捉加拿大人啊，咁根本就講大話。咁可以話咧，加拿大嘅呢個嘅杜魯多咧，當時係一個
可以話係

跟晒美國，做美國嘅狗咁樣嘅方式嚟到活着。咁加拿大過去又係啲戰後咧，亦係俾美國咧嘅經濟操縱住，美國軍事又保護佢，咁成為一個將佢嘅資源咧就成日俾美國，因為加拿大世界第一同第二大嘅資源國，第一二一個就係澳洲，一個係加拿大，係屬於頭兩個最大嘅資源國。咁佢資源好多，人口就少。咁但其實加拿大咧係一個與世無爭嘅國家嚟㗎，因為佢好多資源咪賣俾美國啊，賣俾世界啊，賣俾亞洲中國啊，即係咁。咁咧佢就啲人民啊過幾好嘅生活，人口少，咁啊税又重啊，咁就政府攞曬錢咧就搞社會主義，就係即係西式嘅社會主義咧就較為左翼嘅政府咧，自由黨嚟啦，就個新民主黨都係，咁就不斷咧嚇係即係派錢俾嗰啲嘅老人家啊、窮人啊咁樣。咁所以加拿大呢，即係如果華人去加拿大就唔係好滿意呢，就係、你努力工作呢，如果納税好重啊，食咗你如果高薪我食咗四成咁滯，嗰錢就分咗俾嗰啲唔工作啊，嗰啲懶嘅人啊，唔做嘢啊，或者殘疾啊咁樣。咁但係咁社會公平啊，咁特別退休之後大家都生活好，佢政府養住你，即係加拿大唔俾你餓死啦，咁佢係一個咁社會主義型嘅西方國家。美國又唔鍾意佢咁社會主義嘅，咁但加拿大完全冇行自由主義嘛，即係美國式嗰種自由經濟啊，資本主義喺度鬥嚟鬥去啊，大家喺度惡鬥嗰種嘅資本主義。咁而加拿大行呢一個嘅特殊嘅體制呢，佢有好多呢係嗰啲特權啊，嚟交俾啲工會啊，咁個工會呢每隔幾年罷工一次啊，巴士可以罷工啊，公共交通工具可以罷工，醫院都係罷工，護士可以罷工，醫生可以罷工，都輪流罷工呢，每隔幾年嚟一次，嗰啲人呢就係連老師都罷工啊，即係佢就開天殺價，要多啲假期，少多啲錢，咁嗰邊又落地還錢，咁嗰啲錢係政府撥過嚟，咁最後又終於傾掂呢，就係中間著物咁。咁所以呢，例如老師呢就假期越嚟越多，咁而嗰啲嘅護士啊、醫生都係咁，咁巴士員工都有好收入，咁呢啲就係加拿大嘅特色。美國就唔係好鍾意加拿大呢種嘅唔同嘅制度，所以而家特朗普就想即係話，不如而家之前就話不如做51州咧，即係走美國嘅路。加拿大梗唔肯啦，我哋嘅體制同你唔同，我哋啲人就唔係想賺大把錢咧，就去做嗰啲咧即係橫徵暴斂啊，到處去侵略人哋國家，又去打仗啊，又要咧搶奪人哋嘅資源。我哋唔係，我哋自己資源好多。買咗之前我哋養活我全國，使乜搞咁多戰爭呢？所以加拿大軍隊又唔係好多嘅，得70,000人到咁大個國，佢係世界第二大嘅領土嚟㗎，計埋湖泊嘅話係世界第二大㗎嘛。咁結果呢，即係加拿大同美國呢就成日加拿大嘅表現，我同美國唔同。咁其中佢比較有骨氣嘅一次就係呢個加拿大嘅克里蒂安就係當時啊 Pratchett 呢個總理呢唔參加美國打伊拉克。因為佢伊拉克你都冇呢個聯合國嘅要求，咁佢夾硬話伊拉克用大殺傷武器又叫北約去打佢，咁加拿大係北約組織嚟㗎嘛，佢我唔打，咁就俾美國鬧到鼻啦咁。咁但係佢係唔打，係好彩佢唔打啫，就死少好多人，同埋呢即係伊拉克呢場仗根本一場不義之戰，夾硬侵略人㗎，而伊拉克根本冇大殺傷武器。咁即係加拿大呢就多時唔係咁聽話。咁但係加拿大本身都係帝國主義建立嘅，係英國人喺早期就攞到呢個嘅 Newfoundland 呢個島，即係最東部個島，佢叫 Newfoundland， 即係新嘅土地。其實呢度幾萬年落嚟都係一直都有人住㗎啦，咁不過佢唔當嗰啲係人啦，係白人就叫新搵到嘅地方紐芬蘭。咁跟住過去拉布拉多嗰啲土地英國去佔咗。咁當時同期英國就去佔咧呢個 Jamestown， 就係咧係即係喺 Virginia 呢一帶嚇，維珍尼亞一帶咧就搶佔嗰套嘅土地。咁但係法國佔魁北克，其實都係大家都係帝國主義去欺壓當地嘅嗰啲原住民。咁不過咧喺加拿大嗰啲即係英國人去控制咧，都冇即係美國嗰邊咁曳。即係嗰陣時都係英國啦 ，Jamestown 嗰邊啊，將嗰啲原住民200個領就請佢飲酒，佢全部毒死曬。
因為當時大家有衝突，衝突之後講和，講和大家飲酒咧，200個酋長嚟到啊，同啊佢哋飲酒，一酒落咗毒啊，毒死曬佢哋，即係嗰種嘅。

恐怖同残忍啊，系英国呢个叫民主自由国家行出嚟嘅，你好难想象啊。咁你占佢啲土地，咁嗰啲原住民都系你嘅人民啊，佢唔理噶，佢照杀啊吓。咁啊，加拿大嗰边冇杀咁多吓，咁就同法国打啫，咁就打败法国，就抢夺成个北美洲啦。啊，咁所以法国就出兵帮呢个美国独立革命搞翻乱英国喺美国嘅控制啦。咁啊，而咧，但系亲英嗰啲人咧就走晒加拿大啦，即系佢唔肯归入美国。咁美国就想打过去加拿大啊，就战败，所以加拿大成立咗一个即系仍然英国殖民地。咁由1812年两边再打一次，美国就攻入咗由安大略湖攻入咗呢一个嘅多伦多啊。咁但系英国嗰边咧就打入咗华盛顿嘛，连个白宫都烧埋，嗰时未叫白宫嘅。咁但系烧咗之后咧，后来不如由翻白色啦，即系嗰啲残烧黑咗啲地方就变晒白色，所以佢叫白宫。咁其实佢1812年，因为拿破仑喺欧洲战争咧，咁呢个喺美洲咧就系、是、英国嘅加拿大同呢个美国又打过一场仗啊。咁但系最后讲和咁样啦。咁加拿大向西擴展就冇美國咁殘暴，就冇乜話大舉屠殺嚇原住民。咁但係咧，佢哋有另一個殘暴政策，就將原住民嘅首歌咧即係控制咗之後咧，就夾硬要佢咧自細就掹出去寄宿學校嗰度啊。咁嚟要受西方教育，即係話原住民嗰啲文化咧無法融入我哋呢啲民主自由體制。咁為咗民主自由體制嘅偉大嘅口號，就將佢哋不民主，將佢啲首歌捉曬嚟混喺學校裏面。嗰首歌非常痛苦，失去咗父母，而且唔准佢講自己嘅語言，逼佢講曬英文。咁有多孩子係病死啊、自殺啊，即係造成好多嘅苦難。咁到一路到60年代，都仲有咁嘅學校喺度。咁最後爆出嚟係一個不人道嘅事件，呢個就係加拿大嘅對原住民嘅迫害。咁但加拿大起碼好過美國，佢起碼肯道歉，咁佢仲會咧係認錯啊，咁而且咧仲咧嚇係即係俾翻啲利益，就俾翻多啲錢嗰啲原住民啊咁樣。但係咧就俾好多錢佢唔等於就幫到佢發展，反而咧係即係仍然有好多嘅方式壓制住佢哋嘅咁。咁咧就但係加拿大起碼都肯道歉咧，美國個道歉係假嘅。加拿大道歉就有賠錢，美國冇。咁同埋原住民嗰陣時呢，教宗嚟咗佢啲天主教學校係辦嗰啲原住民學校，害死好多首歌，咁教宗嚟都道歉。咁加拿大呢都起碼有呢一步。咁美國呢個國家同加拿大呢唔同嘅，佢永遠唔會認錯。咁呢而家佢黑加拿大黑到上面，咁加拿大嚟講，喂，我雖然弱國啫，我都有尊嚴㗎吧。呢個呢就香港嘅巴士的布卢永雄都提过，就是米洛斯围城战在历史上，在这个希腊呢，就是当时雅典呢就控制在外琴很多岛，其中一个叫米洛斯岛呢有个城在这里，他们不肯归入雅典的联盟。当时雅典跟这个斯巴达打仗呢，米洛斯是守住中立的啫。咁雅典呢就见佢中立都睇唔过眼，逼佢呢要归入雅典嘅联盟，同埋呢要即係立共清神，即係咁呢係变成一种嘅即係凡俗国。如果唔係滅咗你咁，米洛斯就唔肯。咁米洛斯自己呢即係佢就话，喂，我係嚴守中立，冇起两边即係帮边一边。咁你点解咁就要蝦我呢咁。咁雅典人就话：我哋又唔系讲道德嘅啫，我哋就系相信强权就系真理啊！咁咧佢讲一句好出名嘅说话咧，就系话喺呢个世界上咧，公理咧只存在于实力相当嘅对手之间，而强者要点就点啊，恃意而行啊，弱者你自然要受苦啦。咁即系佢系完全一个暴力控制嘅嗱，呢个就希腊文化。所以帝国主义就是希腊文化，呢啲由雅典斯巴达到亚历山大帝，又到罗马帝国，西方嘅呢种嘅战斗性啊、侵略性嘅文化系来自希腊罗马嘅吓。咁而呢个系西方文化嘅根源啊。咁而当时米洛斯人觉得呢个唔公义，咁要抵抗，咁最后就俾人灭咗，杀晒嗰啲男人啦，就捉埋嗰啲女人啦，即系咁样。咁咧呢个就系强国系虾弱国嘅咁。咁加拿大雖然土地仲大過美國，但係咧佢係弱國，因為佢冇乜軍事力量，以前依靠就係美國保護。
咁而家

呢个就系嚟啦，啊，即系我要你点就点。咁如果加拿大咧，又系米洛先啊，唔得，有公义噶嘛，你管埋我啲国产啊，我当然文化你又话要改啊，我咧系同边个国家做生意，你又唔俾啊，咁所以结果咧啊，就而家形成呢个强国虾弱国嘅冲突，弱国又要死撑咧。咁美國呢其實考慮到加拿大封鎖咗個湖嘅運河，美國船唔俾過去安達略湖，因為你改咗安達略湖嘅名字做美國湖，咁、那個湖先至通到出大西洋，美國貨運全部通到大西洋，咁而家你就俾加拿大扣住好似霍木之海，搞到美國呢又唔知點算啦。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5: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已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是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六堂大楼均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屋宇署已经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5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经自同月陆续展开。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酬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载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取酬，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到已预约车队的士。另外，皇岗口岸大楼设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乘客应该先到候车区内的服务站向车队的士大使展示以预约车队的士车牌号码作登记，留意显示屏车队的士到站资料，在的士到达后再前往登车。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话，警方经过翻睇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所住单位拘捕佢。消息又话，涉案男子怀疑曾经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指称投诉员对方未能够提供协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会或者欠债。警方今早六点几接获上址保安报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方接报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狗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话，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最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

0: 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环行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女人系女。
6: 今日系男人嘅世界。
7: 系两位。当你听到一个人话，哎，我在十字路口嗰度，你联想啲乜嘢？
8: 即面对一个好大嘅抉择。
7: 咁点解讲十字路口咧？要讲
9: 十字路口，即是话东南西北啦，系咪？
8: 都要行，行，但唔知行边条。
9: 系啦，四个方向，十字啊嘛，
7: 至少四个方向。方向
9: 系啦，
7: 至少四个，但系拣唔到一个方向出嚟。
9: 系啦，
7: 点解咧？太多选择唔通？
9: 一来太多选择，而系选择咗之后嘅结果、
8: 后果、
9: 后果，
8: 即系每个选择都有个唔好嘅后果啦。可能可以咁讲啦。
9: 好与唔好系其实可能
8: 要承担嘅后果
9: 系啦。啊，
7: 咁即系佢徘，即系又就徘徊于十字路口之中，就喺度兜圈，唔敢向北，唔敢向南，唔敢
9: 唔系兜圈添，
8: 最好
9: 企喺度唔喐啊，
8: 最好唔使决定。
9: 系企喺度唔喐啊，
7: 车死
9: 兜圈，
7: 实车死嘅、哦、十字路口嘛，你企唔喐真系最难过嘅十字路口系咩关？你觉得？或者喺你嘅啊生活过程里边，有咩时候曾经试过喺十字路口里边徘徊不定，冇晒方向？
8: 后生时读书啦，过唔过嚟加拿大读书呢、這个都系一个大决定，因为你留喺香港嘅时候，你即系。以后的日子就完全不同了。你来加拿大再读书的话，你将来的前途有。
7: 但那时你是有不容易解决的，那时
8: 都不容易的，都即是读书又不是真的很醒的那种、啊
7: okay。
8: 你来到这个外国读书是不是真的可以、啊、即是一登龙门升价十倍呢？即都是一个很大
7: 的。那时我简单，因为我哥我家姐过了来、嗯、我见到他们都搞得掂。哦、我都得啩，咁我哥我家姐又唔系即系一啲比我叻好多嘅人，喂，两个例子，梗去啦，因为香港搞唔掂啊嘛，太竞争太大。啊，对我嚟讲嗰时就即系条路啊清晰，真系。
9: 我唔系，我好，我真系好十字路口。我系即系中学毕业读咗一年即系预科，咁咧就出去做嘢，做咗年几两年噶啦，差唔多。咁先至先至。其实即系一路我都想去读书，但系咧就冇咁嘅机会。咁而我屋企亦都唔系好想，因为我一个仔，我妈妈即系即系我好细，冇咗我父亲，咁所以
7: 走高飞
9: 吓。咁唔舍得啦吓、啊，即系一个仔咁。咁亦都系咧，就系冇能力供我去外国读书。
7: Okay, okay。
9: 我当时系揸住半年，储咗半年嘅学费、生活费。就拍心口咁样过嚟，
7: 系
9: 吓、啊，即系搏嘅啫。
7: 咁你喺嗰个十字路口啊，你点睇到呢个方向？
9: 当年嘅咧就系话，即系喺嗰个，我谂喺我哋成。

0: 长嘅当时嘅环境或者系系你读到书就会有前途，
1: 系
0: 系嘛？即系当年即系港大呢个中大或者浸会啊，即系可能冇乜机会噶啦。
1: 系
0: 啊，咁你唯一个机会去读书就系出去外国，而出去外国咧，除非你有亲戚朋友啦，我又冇亲戚朋友，又冇都系当时咧，就亦都唔系同学介绍我嘅，系我一个去图书馆读书识嘅朋友过咗嚟。啊，咁我又跟佢即系有少少联络，
1: 咁佢又介绍一个佢介绍环境你，
0: 唔系佢介绍一个大一个好平嘅即系读你好平嘅地方，你读半年咧就可以准备入大学。
1: OK，
0: 啊系咁嘅啫，完全冇一啲咩嘅机会或者唔系啲嘢铺排晒俾你，而系夹硬嚟嘅。
1: 可能就系因为。在你冇出路之后，就得一条路走，你就反而仲走到喎、
0: 啊，破釜沉舟咯，
1: 系
0: 破釜沉舟咯。
1: 咁嗱，如果一个人有咁多选择，佢点能够慢慢将佢营造成一个破釜沉舟嘅方向呢？呢、這个先至困难啊嘛。
0: 即系由好多选择变咗做冇选择，系嘛？
1: 例如佢一扎女朋友咁，点拣到呢个做老婆呢？佢、一扎工都系睇你得一个女性，全世界得一个，冇得拣，一定拣佢啦。即系点样做呢个咁嘅东南西北个选择？
2: 都可以拣唔要佢，
1: 系系系咯，唔要佢，啱啱啱系啊！
0: 你系咪而家若干年之后所以咁讲啊？
2: 我唔敢咁讲，
1: 而家冇得拣啦。
0: 系啊，系。
1: 咁点样喺呢啲咁嘅所谓十字路口啊、东南西北啊、四个方向啊、八个方向里边，你点能够揾到一个方向或者揾一扎嘅方向出嚟，慢慢向前走呢？
0: 有好多时候呢，就是当然呢，一般嘅都系会啊，我去衡量，我会去做一啲好多嘅研究啊，好多嘅去分析㗎、即系当时嘅实际情况啊，每一个决定可能会发生嘅事
1: 啊，
0: 即系做晒所有嘅嘢。但系呢唔等于你可以真系好容易做一个决定。有好多时候呢，可能分析完諗完晒之后，你都要去咬实牙根或者係踏出第一步。
1: 但起码你个方向嘛。
0: 嗯。係。唔係嗱，嗰个过程，譬如你去即係分析去衡量去了解到有个过程。咁而呢，有好多时候呢，当然呢，有啲人呢就有啲人呢就係我要好理性咁分析晒，咁我先做个决定。有好多人唔係㗎，好多人个感性㗎，我了解到少少，我觉得
1: 我鍾意我喜欢。
0: 係啦，我凭我感觉，我觉得呢样嘢係係啱我㗎，咁、okay, 我就去做。有咁亦都係即係当然呢，即係两种唔同嘅人，但係好多时候都係需要一个比较决断。
1: 男人在这方面在十字路口的决定那个策略和那个方法解决和女人的解决方法和策略有没有不同
0: 有不同对事对人是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1: 例如呢
0: 嗱、女士咧就係、是、即係我講，即係我講，即係呢個嚇，即係我嘅。
2: 你睇你教過啦，
0: 唔係，千祈唔好咁講嚇。即係我一啲即係 observe 啦、即係我睇到嗰啲啦嚇。即係女士咧喺事情上邊咧，可能唔係咁決絕，但係女人喺感情上咧係會即係決絕嘅，即係爽快啲去決定。
1: Okay.Okay.
0: 男人咧就反为喺事情上咧会爽快决定，
1: 系，
0: 但系喺感情上咧就左摇右摆，一脚踏几船，系啦，女人唔系噶，
1: 系咪啊？你讲女士冇几个男朋友
0: 吓、男朋友即系有几个，但系如果系真系要好嘅男朋友，佢唔会好多噶，但系。一个男人可以有几个要好个女朋友？
1: 要好，佢可能几个女朋友唔系要好人啊？
0: 系啦 ，no 会噶，一个搭几船啊？
1: 你有冇试过
0: 啊？吓，我梗系冇啊，冇，我冇咩资格，冇咩资格。
2: 佢只系唔喺十字路口。
1: 喂，咁男人有冇啲嘢，又说啲感情嘅事咧？男人有冇啲嘢可以向女人学习咧？喺十字路口里边点样 make decision 咧？
2: 即系我谂你要。明白一样嘢咧，即系男人都喺呢啲头先讲啲感情事上面都系拖拖拉拉啦。
0: 系啦，冇错啦。
2: 即系拖拖拉拉，其实即系都冇结果嘅。

0: 解男人感情上面拖拖拉拉啦？系佢决定唔到呢个中意呢个，嗰中意嗰个啊，因为佢冇分析唔到佢应该中意边个人咧？
1: 唔想伤害任何嘅人啊！
0: 唔想伤害，咁女人一定伤害人啦。我拣呢个唔拣到，咁咪伤害到嗰个咯。
2: 女人喺呢方面决绝啲嘅，
0: 系咪啊？决绝啲嘅，即系清晰啲嘅，清楚啲嘅。
1: 清楚啲，咁我决绝啲，清楚啲，
2: 清楚
1: 知道即咩系佢最好嘅。
2: 咁佢一系对佢对佢嚟讲咧，一系中意，一系唔中意。
0: 男人就冇嘅，即系男士难啲啊。
2: 男人就系我个个都中意，
0: 泛爱主义啊。
2: 呢个又咁好，嗰个又咁好，系嘛？
0: 将来如果拣到之后，你可能后悔，因为个都中意。
2: 会噶会噶会噶，即系成日都讲，即系喺心底入边就系话，唉，早知拣另外一个啦，或者吓咁噶嘛。
0: 你嘅心声啊？
1: 对男人嚟讲，即系如果啊，即系讲得咩啲？如果几个女人可以啊，即系和平共处嘅，咁佢可能都要兼爱噶嘛。
2: 哇，发达咯，
0: 齐人之
2: 福咯。你估而家旧社会啊，即系一夫多妻啊？
0: 所以真系点解？而就是俾容許你之下咧，男人係好多時都係願意揾水幾個老婆，就咁解，可能就係、是。
2: 哇！你真係想回復舊社會啊？
0: 咁呢個就我最近同一個朋友傾，即係打波傾開偈，佢話，即係佢講起呢啲有呢啲問題啦，一個女人幾有一個男人幾個老婆嘅，不對佢嚟講，骨子裏邊佢都唔反對噶。
2: 佢系男人啊嘛，
0: 因为呢个社会暂时唔容许，同埋佢咧就信得耶稣就唔应该，所以咁解咋。
2: 首先佢有冇咁嘅能力先？
0: 哎，其实能力唔需要好大噶，有时
2: 好大财力噶，
0: 未必。
1: 而家未必需要你养
2: 系咩？啊，咁好啊，哇啊，仲养埋你添啊，
0: 唔出奇。
1: 所以问题呢个都唔系未必系旧社会嘅问题嚟嘅，而家你其实讲你睇翻中港台咁讲，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你二奶三奶基本上都唔系。唔发生嘅嘢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所以其实即系男人都系有个嘅倾向嘅，系如果你唔使要抉择嘅话咧，佢都系兼爱。
0: 所以有个好重要结论就系、是，原来男士喺感情嘅十字路口，你更加要小心，啊、因为呢个可能你嘅弱点嚟。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C，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爱，
0: 从此就会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男人虚，女人堆。
4: 最过瘾嘅节目，
3: 最正嘅节目，
4: 最开心嘅节目，
3: 最癫嘅节目，
5: 时事隔三声，
4: 时事隔三声，
6: 时事隔三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时事隔三声，
4: 时事隔三声，
6: 时事隔三声。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8: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9: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现在由张景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九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报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且已经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六堂大楼均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屋宇署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五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至同月陆续展开。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说，警方经过翻睇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所住单位拘捕他。消息又说，涉案男子怀疑曾经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指称投诉员对方未能够提供协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会或欠债。警方今早早六点几接获上址保安保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接报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亚尔火山当地傍晚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大约5分钟，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将塔亚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在最高5级中定为1级，代表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有继续喷发的可能。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菲律宾位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火山喷发和地震频发。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9%。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 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

0: 最後一樣嘢就係、是、好多媽媽都唔會捨得個仔嚇，即係譬如話大家都喺外國嘅，一個人翻嚟。咁當然，如果係喺香港嘅父母就好想個仔翻嚟啦。但係頭先你都講過，會有相處嘅問題。喺呢方面，你覺得回流翻去香港嘅人同個父母嗰個交代應該係點樣？
1: 即係交代我點解要翻
0: 嚟？係啦係啦，或者係話你揾唔到工作，你點樣同佢講？話我而家唔掂啦，我而家想翻翻嚟啦，咁樣嚇。
1: 係惡話。其实呢我就觉得父母呢多数都会去、接纳个人，即是他的仔女。如果你找不到工作要回去加拿大，或者他在加拿大你找不到工作想回去美国也好，那他们都会即想你回去的。那可能某一些父母就可能会、不搞错你这样又放弃啊，那又可能会闹。咁兩種父母都有嘅，咁我覺得呢佢交代呢就係、是、你要同佢溝通得清楚，你要俾佢明白你嗰個處境，同埋佢要明白你努力過啲乜嘢。
0: 咁你都玩㗎嘛，梗係冇得交代。
1: 係你成日都玩嘅，咁你都唔敢交代啦。就係你同佢溝通清楚。去明白，咁呢樣嘢咧就唔係淨係去到、你要揾唔到工啊走啦，或者你要想翻嚟做嘢啦嘅時候先開始啦，就係、是、你其實你平時就要學習點樣同佢溝通，即係你平時就要明白佢用咩方法諗嘢，佢用咩方法聽嘢，咁你就去同佢講，咁俾佢了解多啲你嗰個處境。其實有時父母唔理解咧，佢哋就喺度估。估咗就當係㗎啦，所以就好弊嘅。我咧都係咁樣嘅受害，因為我就好怕講嘢嘅。咁咧佢哋就估完就當係，咁所以有時個誤會就喺呢度嚟咯。點解佢哋會咁樣諗你？就是、因為冇佢哋唔清楚就估咯，咁估咗就當係㗎啦。咁有時每一樣嘢都要講清楚咯，即係你翻嚟揾工，可能唔一定話要報告俾佢聽嘅情況嘅。咁但係你要去即係傾閒偈咁樣講下又好咁樣，咁一直都有講，一直都有理解，都知道你見過工啊，或者乜嘢嗰份工好唔好啊？見咗之後有咩反應啊？嗰、那個人點樣問問題啊？咁佢哋明白理解，因為佢哋都見過工啊，應該係咪？咁就會知道你嘅情況多少少啊，咁又知道你努力過嘅，咁我覺得佢哋都會接納嘅。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4: 最震撼人心嘅，
2: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
2: 咁至于你话准备翻嚟离开佢哋，即系离开下北美啊，或者澳洲啊，或者外地嘅父母，自己一个人走翻嚟，你点同佢交代咧？咁可能你要话俾佢听，你点解想翻？即系咁，佢就会讲好多翻香港其实都好难搞噶，咩啊咁样。咁你自己首先要预备好，真系翻嚟闯啊、挑战啦、啊，唔系翻嚟叹世界啦、啊，唔系一定翻嚟就好高人工啦、啊。你要明白呢一啲嘢，咁你话翻俾佢听，你都明白呢啲情况，但系你都系想一试。咁佢始终都要俾你试嘅，因为你咁大个，佢都帮唔到你噶。咁但系唔好系佢死都唔俾你，死都要走咯，而系真系有一个谅解嘅空间啊，俾佢哋大家去明白，哦、我系想翻嚟嘅，要未必说服到，但系即系大家好落台啲，大家知道佢真系想翻嚟啦，咁温和啲咁样去交代。
1: 嗱，翻咗嚟你几耐啊？翻咗嚟香港
2: 三年啦，就嚟系啊。
1: 好啊，一句说话形容下呢三年嘅感受系点样？
2: 形容下呢度啊，
1: 你嘅心境又好啊，或者你嘅得着又好、啊。
2: 好多啊！即系我唔知道用一句唔得，即系我用一个字咧，即系好多，咩都好多嘅，好多事情啦，发生咗好多嘢啦，好多嘢做啦，咁就好多好多嘢发生咗，好多嘅时间过去咗，原来，但系咧又好似好少，就系、是、好少空间啦。好少時間上做一啲你想做嘅嘢啦，好少。就算你以為可以多啲揾朋友咧，其實又唔係，其實都好少，大家都好忙。咁唔同喺以前喺外國話，即係 weekend 就去燒下嘢食啊，去郊野公園，冇乜點發生，好少。好少機會，即係好少，有又會覺得好少時間，一日好快就過去咗啦。你可以做嘅又真係好少啦。但其實原來你又做咗好多嘢，即係又多又少，即係好好吊鬼嘅其實。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的，
4: 最真情的，
5: 最吸引的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信，
6: 有望，
0: 有望，
6: 有爱，
0: 有爱。
7: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8: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堂，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表示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于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政府公布

0: 內地國慶黃金週，本港共錄得超過141萬訪港內地旅客人次，接待超過1100個內地旅行團，酒店入住率普遍達到九成。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多項特別優惠及活動有效帶動人流及刺激消費，零售及餐飲業界生意額錄得增長。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達成全年5380萬訪港旅客人次目標。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兩人獲准保釋候查，本月下旬需要向警方報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醫院接受健康評估，會評估這個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協助。防止虐待兒童會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經遠超兒童承擔能力，容易造成身體傷害。廣東省委書記王坤明到深圳市調研皇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開通前各項準備進展。廣東傳媒報導，王坤明到口岸聯檢大樓的海關通道和出境大廳，實地視察口岸功能佈局、通關查驗流程和交通接駁等配套設施。他指出，皇崗口岸是深港、粵港往來的關鍵樞紐，在口岸實施一地兩檢是一國兩制的生動實踐。王坤明說，新口岸開通在即，希望相關部門聯動港方把係將系統調試、應急演練、人員保障等準備工作做得更加細緻扎實，確保口岸如期順利開通，平穩高效運行，並持續擴大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新模式的優勢。六合彩頭獎冇人中，二獎三注半中，每注派54萬幾。六個搞出嘅號碼係18、19、24、31、40、44，特別號碼係5號。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1,142點，下跌3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7點，下跌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5，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0.29美元，賣出4,131.3美元。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度雲帶覆蓋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聽朝早市區最低氣温約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大致天晴及乾燥，最高氣温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至下周中期持續天晴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溫差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住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那一日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7: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外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外在不嫁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不知道你会不会知道自己是做错，但是你又会想很多的藉口为自己来到去辩护，减低自己的罪恶感。甚至有阵时我们会用一个大话来掩另外一个大话，结果事情就越搞越和。虽然 Joe 他是一个有诚信的人，但是不是等于他在生意上面就没有挫败。今日阿 Joe 会同我哋分享两件事，系佢做生意上边面对好大嘅挫折。起初嘅时候都令到佢好担心，到底情况系点样样咧？一齐嚟听一下阿 Joe 嘅分享啊！

0: 我会觉得一个基督徒在生意上呢，最大嗰个得着呢，就是当你有事发生嘅时候呢，你懂得认错。正如我哋嘅信仰，我哋每一个星期每一分钟，我哋都喺上帝面前呢，係话我哋係有罪嘅。我哋会经常都会犯错㗎。咁所以同样我喺生意嘅立场，当我係有错嘅时候呢，我都会话俾人听係我做错咗。我会去改过。以至到呢，我话俾翻头听，我以后都唔会去主力去买呢颜色笔㗎啦。咁即係好奇妙咁啦，佢又接受咗我嘅个嘅道歉啦。咁到今日呢，已经成十几年啦，我仍然都同佢做緊即係个生意，而且每一年嘅生意呢係越嚟越大嘅添。咁累积咗咁多年，其实是一个好可观嘅数目嚟㗎。咁喺呢件事我好感恩去经历神佢喺生意上嘅带领囉。
1: 你讲个颜色，即係嗰啲里面嘅成分有啲嘢超标呢，呢个唔系你自己能够控制㗎，係咪？即係你唔知道原来个生产商会摆啲咁嘅成分喺里面。
0: 咁当然係我唔会知道啦，咁而且我亦都用尽我嘅人嘅智慧去避免去黐标㗎。但係呢，喺生产个过程里面呢，即係的确呢，佢哋係会容易发生到呢啲问题囉。咁但係我成日觉得，当有问题嘅时候呢，自己唔能够去逃避自己嗰个嘅责任。凡事呢，当有错呢，一定要一力承担，去认错，去道歉，来到去将个事情呢，唔好去推咗。

0: 喺别人嘅身上，一定系自己系承担咗先，呢个系信仰嘅一部分。
1: 但系点解报馆会知嘅？即系佢哋特登攞去验噶。
0: 系啊，佢哋每一年咧都会抽样攞去验，以至到咧，即系因为 Halloween 对于一啲嘅喺节日里边咧，颜色都系一个好主要嘅产品嚟噶嘛。咁佢哋都会希望验到系有事嘅时候，咁系咪可以俾港文版去做个文章去警惕啲人，话俾人听。咁呢个我都理解嘅，佢哋都系应该做呢啲嘢嘅。
1: 但系嗱，你嗰阵时都已经系一个基督徒啊，好似你太太话，会唔会神中意你喺呢个鬼王节里边去卖呢啲颜色笔？咁你嗰阵时点样谂嘅咧？你自己系一个基督徒，咁点解你会喺鬼王节会做一个即系呢种生意，去鼓励人哋去买颜色笔喺块面度画呢？
0: 因为喺当时睇法咧，系会觉得颜色笔咧只不过系画喺面嘅，譬如圣诞节 party 啊，学校好多喜庆啊。都是可以画的，其实这样东西是中性的。似乎你是譬如你摆到画鬼面啊，又黑人啊，那这些就不好咯。你摆在这里画一个欢笑的譬如小丑啊，那这些东西都是令人哋欢乐的，将一个喜悦的部分去带出来这个世界的，那这个味就好咯。那所以呢，我到今日我虽然有卖都好呢，我再不会在那个 Halloween 那里呢来对鼓励人用啦。咁我只会系好中性咁摆一啲有需要嘅地方去买咯。
1: 咁除咗呢一次之外咧，仲有冇面对一啲其他嘅困难喺你咁多年做生意里边？
0: 有噶，我好似近年咧，我入口咗啲嘅泥胶啦。咁咧就系、是、我好奇怪咧，原来嗰只货咧系好受欢迎嘅，但系我又入唔到落去嗰个大嘅集团嗰度。咁我就唔知点解啦。用咗我自己嘅智慧去用咗好多嘅时间，一年啦两年啦都入唔到一啲大嘅集团。咁于是乎呢，我就祈祷啦，即係去求神去帮忙啦。咁但係喺呢一刻，我嗰间厂先至话俾我听，原来我嗰隻货呢可能係嗰个生产上呢未能够系咁完善。咁以至到呢嗰个质素呢未能够喺市场广泛咁嚟去采纳。当我知道之后呢，佢愿意答应呢，我将我批货成有五六十万呢，成批货叫我掉晒去俾嗰批新嘅货我。咁呢个经历呢，俾我先知道，原来当我将嗰批货入咗落嗰个大嘅集团里面嘅时候，卖咗出嚟反而呢会唔好㗎，可能俾人哋觉得隻牌子唔好啊，会钉咗以后都唔俾买。咁但係经过咗喺呢个情况，我去祈祷之后呢，神就去感动咗厂，同我去将嗰啲货呢去换过晒。咁就俾我而家呢隻货呢可以摆到上架。咁每一年呢都有几百万嘅生意，淨係单单一个泥胶。咁而最奇妙嘅一样嘢呢，就係、是、呢仲记得当时嘅时候呢，有一套戏叫做《上帝的男高音》。咁呢，我正正就係睇咗呢套戏觉得好吸引嘅时候，我想邀请啲人去睇呢套戏。咁就喺嗰个时候正正又祈祷啦。咁当上帝去安排咗俾嗰个集团可以上架嘅时候，正正呢套戏又安排咗我可以请啲人睇。咁嗰套戏呢，我一共係带咗800个人去睇呢套戏。咁我自己觉得上帝嗰个嘅奇妙呢，就係啱啱件事係好配合嘅。佢令到我会觉得喺感恩嘅情况，佢更加需要带动多啲人嚟到去认识耶稣，嚟到去睇呢一套戏。咁呢个都系我自己个人嘅经历啊。
1: 所以你喺做生意里面咧咁多年，其实都经历咗好多。我相信呢两个可能只系其中一个好少嘅例子啦。但系喺你嘅经历里面，应该都不停嘅去睇到神点样喺你嘅生意当中嚟到祝福你。
0: 冇错，绝对系。

0: 咁你后来曾经又移民过去温哥华噶系咪？
1: 系啊，我移民过嚟呢度温哥华噶。咁呢度固然之系一个好好嘅地方啦，特别因为我太太咧有好多屋企人喺温哥华呢度啊，而我自己有啲亲戚亦都喺多伦多，咁所以我曾经喺92年我都尝试过移民过嚟呢个温哥华嘅。当然呢系一个好美丽嘅地方，但亦都有一啲嘅阴沉嘅天气，咁令到我咧个活跃嘅人咧系比较难以适应一啲咯。
0: 但系你唔系全部即系直接住喺温哥华，定系你个生意仍然喺香港继续做噶？
1: 喺当时咧，92年咧，我系香港有生意，但我都仍然都继续做。咁我咧就飞过嚟呢度一个月啦，喺嗰边有两个月啦，咁做一个飞嚟飞去嘅生活啦。咁但系由于挂虑我同太太嗰个嘅关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系一齐飞嚟飞去，咁就唔会话分开嘅。但系几年之后，我哋会觉得啊，温哥华真系唔系咁适合自己啊。我成日觉得咧，一个人咧最紧要揾一个适合自己地方去住，唔好揾一个适合人哋嘅地方自己走去住。咁呢个对自己嘅心态咧就唔系咁好啊。咁所以咧，我就最后喺98年咧就翻香港，咁将呢度一切嘅嘢咧就去结束嘅。
0: 太太都系同你一齐翻去啦。
1: 系啊，太太同我一齐翻去嘅。咁讲到呢一度咧，我有一件好感恩嘅事情，亦都系可以去分享一下嘅。咁因为当时咧，我系做一个叫投资移民25万啊，咁嗰笔钱咧就摆喺一个银行嗰度做信托嘅。咁个计划系话，只要你完成咗加拿大嗰个嘅企业，咁你就可以完成咗嗰个投资移民嗰个嘅计划。咁但系嗰笔钱，当你未申请去做一个企业咧，你仍然都系拥有俾自己每一个月都有利息嘅。咁但系当我98年回归香港嘅时候咧，我就问银行攞翻钱啦，话我唔要啦，我所有嘢都俾翻加拿大啦，咁想同佢攞翻笔钱啦。咁但系当你问佢攞钱嘅时候咧，佢成日都会话，因为你未完成咗个企业投资啦，所以咧就唔能够俾翻笔钱你啊。但系我又离开啊，咁喺呢个问题咧一路都胶着咗几年啦，甚至乎1年啦、2年啦，去到5年嘅时间，我已经用过晒啲律师啊、会计师啊，都唔得。咁我最后都翻到香港咧，揾一啲自己好熟嘅律师行嚟到去出信俾呢度嘅移民局啦，就问佢攞翻钱。佢嘅答复咧都系话未完成啊，唔可以俾翻钱。

0: 咁好奇妙嘅一样嘢就係几年后呢，喺大概2003年度啦。咁我喺香港呢亦都係好需要钱嘅时候啊。因为我已经将加拿大卖晒啲嘢返香港重新去布置喺生意上嗰个嘅发展嘅时候呢，好需要资金。咁但係我又少咗一笔钱，25万元加币係一个唔少嘅数目啦。我太太问我一个问题啊，你有冇返祈祷会去讲呢个题目，叫教会啲人同你祈祷啊？我就答我太太冇喎，我驚我要祈祷嘅时候呢，佢哋问我攞返1/10啦。咁所以我呢就成日都返教会唔敢讲呢个题目嘅。咁太太就话我唔应该啦，我应该返教会将呢个问题祈祷啦。咁我好啦，咁我就返教会喺祈祷会嘅时候讲呢个事情出嚟啦。咁点知好奇妙咁样啦，都唔够2-3个月。有一日我行下街嘅时候呢，就听到律师行俾我个电话，话加拿大嗰边话俾返钱我。我好愕然同埋好震惊啊，因为我祈祷咗都唔够2-3个月。咁我就问律师行佢有冇条件㗎，佢话佢冇写条件。咁我又问佢几时俾返钱我呢，律师行又话佢冇答复。咁最后佢好快咁样，唔使2个月嗰边就寄返张支票俾我啦。咁呢件事喺我嘅人生里面呢，我觉得系一个神迹。呢、这个神迹可能旁人听落去可能咁啱，但喺我嚟讲呢，我觉得系冇理由咁啱㗎。就偏偏1年至5年里面我都冇祈祷，就係、是、一祈祷完咗就嗰2-3个月啲钱就俾返我，而我係真係好需要嗰笔钱嘅。咁呢个係我一个喺移民里面一个经历嘅神迹。
1: 点解你咁担心要11奉献呢？咁你平时做生意有冇11奉献㗎？
0: 平时做生意都会上帝同上帝计下数嘅。咁呢个呢俾我一个经历啦。咁俾我经历，钱真係唔係太过重要。在人生里面呢，当你越去计较啦，越去同上帝计较的话呢，你可能更加唔得到。咁其实我今日我自己觉得呢，人生嘅钱呢只不过一个管家。我成日都同人哋讲，啲人要我请食饭好请饮茶好，我都会话呢啲钱都唔系我㗎，我只不过系揸住上帝嘅钱财。只要上帝感动我请边个人食饭，请边啲人去睇一啲福音电影，去一啲嘅福音聚会係需要俾钱嘅，我都係好乐意嘅。呢个就係我对钱财今日嘅睇法。
1: 知道其实你都做好多其他，除咗做生意之外呢，你都带好多唔同嘅人去教会啊。好似你头先之前你都分享过，喺一出电影里面你带咗800个微信嘅人。即係你都会用上帝所祝福你嘅金钱嚟到去支持好多嘅工作。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点解会有一个咁嘅意念嘅？
0: 我就係一个比较鍾意同人哋分享嘅人啦。本身嘅性格呢係，当我会觉得有啲好嘅嘢嘅时候呢，我都会话俾人听嘅。呢个我觉得係一个自己本质上都係一个咁嘅人。咁虽然我未信主之前呢就唔好多朋友，但当我信咗主之后呢，我人生呢就开放咗好多。譬如呢，客户嘅朋友啦，教会弟兄姐妹啦，好多嘅亲戚朋友啊，我嘅员工啊，我都会好着紧呢佢哋未信耶稣，未得到呢个嘅信主嘅福分。咁所以呢，我都会透过一啲嘅福音聚会啦，咁嚟到邀请佢哋呢去参加。咁而上帝又用得我啦，俾我好多机会，有呢个积极嘅心呢嚟到去带人去赴会。记得呢，我每一年呢都会透过一啲嘅大型聚会，包括喺香港有林以乐嘅耶稣啊，我每一年都带100多人啊，至到300多啊，最高系500多人啊。咁好似近期香港有啲政府大球场嘅报道会啊，我都带80个人去啊，明耶稣啊80个人啊。咁我闲闲地都可以动员100多个人去，而大部分都系未信主嘅。咁我点解会有呢啲嘅人可以带去呢？好多时都系我请一个未信主嘅，佢哋觉得好嘅。第二次请去嘅，佢会带几个人去。系好多时系由未信主带未信主。咁喺呢个情况，我觉得都唔好困难嘅。

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十一奉献，这个并不是说神需要我们的钱，神是要我们学习一个感恩的功课。但是很多人都很紧张金钱，

要攞十分之一嚟到俾神，好似有啲唔係好舍得。阿 Jo 开始做生意嘅时候，其实内心都有啲嘅挣扎，但係后来当佢明白到福音嘅宝贵嘅时候，佢已经唔再吝啬呢啲嘅金钱。神俾佢有一个好特别嘅传福音方法。下星期阿 Jo 会同我哋继续分享，其实佢邀请未信嘅朋友去教会之前，佢係做咗好多准备功夫嘅。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阿 Jo 一个不一样嘅传福音方法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0: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这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了。

我样样都好有把握。而家当我拥有咗咁多嘢嘅时候，又好似我里面欠缺咗啲咩嘢？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干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堂，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表示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最节省时间的方案。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同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

0: 细节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且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去年一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自己介入了八场冲突，理应获奖。上次的获奖者已经表示，历史上没有人比特朗普更配得上这个奖项。特朗普又说，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会作出什么决定，对方向来以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而闻名。路透社报道，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初将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特朗普，以寻求美国在委内瑞拉对他的支持。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的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透过与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道琼斯指数报51006点，跌了1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9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25，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03，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1，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20.81 美元，卖出 4121.66 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0: 复活的信息就是说，我们的救主是活着的。复活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将要永远活着。
1: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为什么天使要将封住坟墓的石头挪开呢？天使是要帮哪个呢？可能你会以为耶稣复活之后是从坟墓的出口出来的，所以天使需要为耶稣去打开坟墓的出口。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需要天使的帮助呢？当我们仔细地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天使打开坟墓的出口不是为了耶稣，而是为了那些在坟墓门外的妇女，让到他们能够入到去看见神伟大的作为。这个打开了门的坟墓是一个空的坟墓，

便写住不要讲话。我在这个坟墓前面企了一阵，感受到那份绝望阴暗的气氛。我心里面想，瞓在这个坟墓里面的是一个不信主的人。这个死了的人曾经引发过革命，他留给自己的跟随者是一个粉碎了的梦。我离开那道地方之后，就想起以前曾经参观过另外一个坟墓。在那个坟墓里面，我找不到一个没有生命的尸体，因为坟墓里面的人已经不再在那里了。那个坟墓是空的。我发现这两个坟墓有很大的差别。头一个坟墓里面仍然存放着一个没有生命的尸体，他仍然需要守卫去看守着这个尸体。但是另一个的坟墓，他不需要守卫去看守尸体，亦没有指示牌吩咐我们不可以讲说话。他们之间有这么大的分别，这个是因为第二个的坟墓是神的儿子的坟墓。耶稣在第二个坟墓里面只是躺卧了一段很短的时间。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将天父表明出来，让我们知道天父是怎样的。他亦赐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应许。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亦开始了一个另类的革命。这个革命全然的美善的，因为它是带来盼望，将人类从罪恶的捆绑之中释放出来，使人得享自由。耶稣赦免了人的罪，使到人能够过敬虔的生活。他吩咐人彼此相爱，以致社会能够更加美好。耶稣给人的梦想是绝对有把握同埋可信赖嘅盼望。耶稣从来都冇撇弃佢嘅跟随者，因为佢每一日都活喺信徒嘅心里面。路加福音记载咗耶稣复活嘅事迹。复活嘅事迹係咁样嘅。主耶稣喺十字架上断咗气之后，阿利马太嘅约瑟去搵比拉多，要求埋葬基督嘅身体。比拉多答应了，于是阿利马太的约瑟就将耶稣埋葬在坟墓里面。耶稣停留在坟墓的时间只有两日。在星期日的清晨，那些跟随耶稣的妇女带备了香料去到耶稣的坟墓那里。请大家一起看路加福音24章1到9节的记载。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第六节是我们可以给这个世界的最好信息，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这个是一个最伟大的信息，因为如果这个不是真实的话，我们在世界上面度过了今生之后，就绝对没有盼望和没有把握的。今日我们要分享，不单止就是复活的事实。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有人将他埋葬在坟墓里面。坟墓已经用石头封实了，还有罗马兵丁日夜看守。后来
石头滚开了。

忽然间耶稣嘅身体唔见咗啦。呢啲就系圣经所记载复活嘅事件。但系复活嘅信息系乜嘢呢？复活嘅信息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神嘅儿子，我哋嘅救主系活着嘅，佢唔系死嘅。这个世界必须要听到这个真理，我们所服侍的神，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埋在坟墓里面的。这样耶稣在哪里呢？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清楚的说明，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我们的基督已经复活了，而家坐喺天父嘅右边，佢喺度做乜嘢呢？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咁样讲：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耶稣而家已经坐喺天父嘅右边，常常为我哋代求。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呢一句经文亦都提到呢一点嘅。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耶稣不单止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他亦都坐在那里为我们辩护。耶稣在天父面前不断地提醒天父，这班是我的孩子，我是为他们而死的。当我们将自己的罪带到天父面前，耶稣就为我们辩护，他作我们的中保，代表我们提醒天父，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作为救主了。除了为我们代求和成为我们的辩护者之外，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三节那里又这么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就好像律师一样，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辩护。同时耶稣亦都在天上面为我们预备居住的地方。耶稣一直在天上为我们准备天堂，直至天父在地上的计划完成。在那阵时，耶稣就要再回来接他的儿女去到他那里去。耶稣不单止坐在天父的右边，他亦都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圣灵的同在就是一个印记，在我们接受耶稣作为救主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了。总括来讲，复活最基本的信息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神永恒的儿子是活着的，他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成为我们的辩护者，为我们准备天堂。而且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作为救主，他亦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从接受主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可以说，复活的信息就是我们的基督实在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着。复活的第二个信息就是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们在他里面绝对是有永远的保障的。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那里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那里说：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保罗在这一卷书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怎样被拣选。第七节，我们藉这爱子基督耶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而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至十九节，彼得就描述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十八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复活的信息是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们有永远的保障。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至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四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耶稣死了以后，他没有去到地狱里面为我们的罪受苦，相反他是与全能的神同在的。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那里又这样讲，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恨，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在同一章的二十四节里面又讲到，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在创立世界之前，耶稣已经在全能神的同在之中，成为那位被杀的羔羊。耶稣为了人类的罪做了最终极的献祭。耶稣的死亡有偿还我们罪债的功效。天父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天父悦纳以耶稣的死亡偿还我们的罪债。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死亡，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耶稣献祭性的死亡同埋救赎性的死亡是一个伟大的行动，这个亦都是天父所认可的。而家我们有绝对的把握，知道自己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罪是不是已经得到赦免。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神是不是已经接纳了他的献上。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疑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获得永生。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每一日都经历到耶稣的赦免，不单单是圣经这样讲，我们在生活里面的经历亦都引证这一点的。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知道我们再没有罪疚。当我们降服在神面前，我们会有一份喜乐、平安同埋满足感。我们可以见到神一直的带领同埋保护我们的生命。我们亦都可以见到神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见到神肯定我们，我们亦可以感受得到祂的同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是一位活着的基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在永生神里面有永远的保障。这一切都是复活信息的一部分，
所以复活唔单

单单就是一个死去的人恢复了生命。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复活的事件是有含义的。其中一个含义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蒙神所悦纳的。复活就是一个这样的证据了。当我们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有永恒保障的时候，我们可以翻到以下几段的经文。第一段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既然得救，主耶稣是不会拒绝我们的，因为主曾经这样讲，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请求他去赦免我们的罪，耶稣是不会拒绝我们的，他不会在我们面前将赦免的门关上。另外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到四十节，耶稣又这样讲，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如果我们得到神恩典的拯救，我们是绝对不会失丧的，因为耶稣说天父所赐给他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我们可以得救，得到永远的保障，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应许。耶稣说，因为这是我父的意思，天父的旨意，就是要叫每一个相信耶稣为救主的人都要在末日的时候复活过来。复活的信息是什么呢？他不单单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活着的，我们已经得到赦免同埋永远嘅保障。呢一个信息亦都话俾我哋听，我哋可以永远活着。耶稣好了解生命同埋死亡系乜嘢一回事。耶稣知道死亡对信徒嚟讲只不过系一道门。神爱我哋，必然会将我哋从死亡嘅光景带我哋去到永远嘅天堂。我哋每一个人都犯罪，得罪了神，而且罪都带来死亡的刑罚。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为我们完全的偿还了罪债。但是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叫我们肉体不需要经历死亡呢？答案是不会的。我们的肉体仍然要经历死亡的过程，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那里这样讲，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神话，我已经将死的毒钩除去了，死亡已经失去他的权势，死亡是失败者，生命已经成为得胜者。当我们的人生面临终结的时候，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那里这样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我们进入死亡的门之后，就即刻同永生神的儿子同在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会永远活着。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死亡，死亡不能够伤害神的儿女。神只不过是用这个方法将我们带到去祂那里与祂同在。圣经说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圣经从来没有说离开身体之后我们就被埋在地里面，圣经却是这样说，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所以我哋系可以活

到永永远远嘅。喺呢个世界上，冇一个人可以知道自己嘅未来会发生啲咩事。但系无论我哋喺生命里面需要面对啲乜嘢，我哋作为基督徒嘅都系拥有神所赐俾我哋嘅永生嘅应许嘅。今日查理士史丹尼牧师劝勉你将信心放喺耶稣基督身上。圣经清楚嘅解释，一个人能够得救系需要啲乜嘢条件嘅。请翻开罗马书10:9-10啊！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座，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亦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火局表示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表示，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和

0: 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开客，系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新模式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去年一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自己介入了八场冲突，理应获奖。上次的获奖者已经表示，历史上无人比特朗普更加配得上这个奖项。特朗普又说，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会作出什么决定，对方向来以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是不颁发奖项俾佢咁样嘅人而闻名。路透社报道，自去年重返白宫以嚟，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呢、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初将自己嘅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特朗普，以寻求美国喺委内瑞拉对佢嘅支持。道琼斯指数报50,970点，跌2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89美元，卖出4,115.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去，
5: 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皆因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FM 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2: 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在历史里面发生了的真实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座，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亦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火局表示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表示，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和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开客是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去年一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自己介入了八场冲突，理应获奖。上次的获奖者已经表示，历史上无人比特朗普更加配得上这个奖项。特朗普又说，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会作出什么决定，对方向来以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是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而闻名。路透社报道，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初将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特朗普，以寻求美国在委内瑞拉对他的支持。道琼斯指数报50,970点，跌2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89美元，卖出4,115.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2: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报告、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和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两人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需要向警方报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健康评估，会评估这个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协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在北京商务部表示，部长王文涛会见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较早时话，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双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方认为这样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道琼斯指数报51156点，跌23

0: 三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46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6美元，卖出413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卡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则。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和美国仍然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齐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亦听取美方回应的意见。他说伊朗正是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日内作出回复。阿拉格齐早前曾经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就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之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月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两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个月初表示，乌方违反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早前亦表达强烈遗憾，认为几乎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产生误会。道琼斯指数报51,142点，跌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58美元，卖出4,127点，卖出系4,128.07。

0: $1.7。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4: 在生子说话
3: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恩表示，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遴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实务、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八乡星期三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昨天下午在机场拘捕一名36岁非华裔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事发在星期三晚九点几，一名35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全锦公路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怀疑被对面行车线一架轻型货车的侧镜撞倒，失平衡倒地，涉事轻型货车司机在意外之后未有停低并驶离现场。电单车司机手和脚部受伤，送院后延至昨日凌晨证实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1232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7.86，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03，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22，澳元兑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3.63 美元，卖出 4134.14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

0: 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中横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致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6点及下午4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2: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通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道琼斯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7.89，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03，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2， 欧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74美元，卖出4133.8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0: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千祈不要掂跌咗落嚟嘅电线，同埋掂到电线嘅其他物件，佢哋可能仍然带电，十分危险。如果你见到跌咗落嚟嘅电线，请保持距离，即刻拨打911。
3: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最近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就抗拒特朗普呢对加拿大嘅要求。咁佢电视讲话呢开到就我哋受到袭击啊，咁个谈判呢就破裂咗。主要就係话呢美国喺最后嘅关头呢加咗啲唔公平、唔符合逻辑、唔符合经济逻辑、侵犯加拿大主权嘅霸王条款咁。咁本来呢就加拿大和美国的谈判已经大家都同意㗎喇，达至一种互利共赢嘅框架。咁点知呢忽然之间呢係美国呢就临尾就加咗啲极限施压式嘅讲法。咁令到加拿大呢係无法接受一种好似霸权式呢傾好晒突然间要改。咁究竟加到啲乜呢咁卡尼就咁讲，美国呢试图限制加拿大同其他国家达成新嘅贸易协议。咁加拿大自己国家同其他国家有贸易协议关美国乜事？而家美国佢有权管喎，将加拿大当咩？当佢属国啊，当佢系凡属国啊，朝贡国啊。咁冇咗一个公平嘅睇加拿大嘅一种眼光呢，呢个好明显就係美国一向嘅心态，甚至係特朗普呢，甚至特朗普嘅一种好鍾意嘅表达嘅方式，我高过你，我强过你，我叻过你，你要听我噏咁。咁呢一种呢当然加拿大就无法承受啦，即係加拿大其实美国想对付加拿大嘅同中国嘅关系呢，因为加拿大啱恢复同中国关系嘛，咁买好多嘢俾中国嘛。
5: 迎接秋季，所有大众运输工具共享五折优惠，马上申请公车、捷运、火车及渡轮的现省优惠。
4: 美国，你要同我做生意就不准同其他国家做咁多生意，即差唔多意思系咁，系我有权决定嘅咁。加拿大有冇搞错？我自己国家主权点到你管啊？咁第二呢，阿卡尼就话咧，美国咧就试图限制加拿大咧对佢自己嘅语言文化主权嘅保护。咁点解呢？咁因为加拿大呢佢唔係淨係一个西方文化，即係美国文化呢类咁样呢做主嘅。佢係有一个多元文化嘅政策。咁主要就係因为加拿大立国嘅时期呢，喺魁北克一带係法国人占据嘅。咁英国呢係通过武力即係打仗咁抢夺咗呢魁北克。就将呢魁北克人啊，即係佢法裔人呢就归入咗加拿大。咁但係佢都一个好庞大嘅族裔。咁成日都唔服气，成日想独立。咁加拿大为咗统一呢就话得啦，嗱你嘅语言文化呢喺魁北克呢一带唔系你自己有权嘅。咁加拿大将法语同英语呢係共同成为即係法定语言咁。咁想安抚法国。咁但係有好多其他族嘅語言呢，例如第三大語言其實係中文，我喺加拿大啦。咁當然就有菲律賓人呢，印度人呢，而家可能印度成為第三都唔定㗎啦。咁我哋嘅文化都要受尊重啦。咁後來加拿大就發展出所謂多元文化。咁即係話呢，每個嘅族裔喺加拿大呢都可以保護佢自己嘅文化，唔受呢一個所謂主流嘅西方文化吞滅。咁而且呢，首歌嗰陣時已經教你我啲同學仔呢有好多唔同族裔㗎，咁大家都要尊重啊，咁由每个族裔嘅人呢又可以喺佢自己个族裔嗰度搵返佢尊严啊。咁例如新年啊叫中国人啦带啲即係中国食物俾同學仔试下啦，咁咪新年啊，如果边个有啲中国屋企里面中国嘢，例如一啲龙啊舞龙舞狮啊嗰啲嘢，咁你做俾同學仔睇下咁。嗱，譬如我个孙呢係识舞狮嘅，佢有中国文化嘅。咁佢舞狮俾嗰啲同学仔睇，佢走来走去舞狮，啲同学

我同你做生意好处，你就要断咗同中国嘅关系，因为美国想制裁中国嘛。咁加拿大想制衡美国嘅压力，同中国做多咗生意嘛。咁所以咧，美国就话：而你要同我好翻啊，你又唔好同中国咁老友啦。咁加拿大旧时咧已经俾美国过咗一洞啦，话叫做咧就系、是、整咗嘢，就系叫加拿大政府啊，当中国嘅孟晚舟啊，华为嘅领袖啊，又系太子女啊，过境加拿大去南美洲嘅时期就捉咗佢咁，话咧因为佢犯咗美国法律，犯咩美国法律啊？就系佢公司同伊朗可能有啲关系，咁啊美国揾到啲银行上啲钱银来往嘅证据咁。咁美国呢条奇怪法律可以话其他国家唔可以同伊朗有关系，如果其他国家有关系都受到美国制裁，即系呢种咁嘅讲法。咁连人哋个国家过另外一个国家境都要捉人，有呢个隔离嘅加拿大国家境啊。咁孟晚舟就系专登唔经美国去南美洲开会，咁搭飞机嚟加拿大转机啫。竟然喺转机个厅，个转机厅其实唔系加拿大领土，系一个国际嘅领土。就叫俾加拿大啲人拉咗过去加拿大嗰边，又跟住就话佢犯法捉咗佢，因为完全系戆居至极嘅做法。一个其他国家公民加拿大有乜权捉啊？咁而且佢冇犯加拿大法啊嘛，系美国话佢犯，而且仲未提出证据，未提出任何嘢，咁就捉咗人咧？加拿大嗰阵时就系一个非常愚蠢嘅，就系杜鲁多时期，系一个失去咗加拿大国格啊，即系国际地位上失去国格嘅做法吓。咁跟住中国捉翻两个加拿大被认为特务嘅人，叫两个都系 Michael。咁加拿大呱呱叫，你点解啱啱捉我啲公民啊？咁中国你个捉我啲公民咯啊，但我捉你公民有理由啊，因为佢哋特务啊咁。咁啊，加拿大而家话唔系啊，咁啲老老啊，到最后。到放孟晚舟，中国放翻嗰两个加拿大人咧，佢哋由加拿大军机接载飞到加拿大一降落嗰阵时，行出嚟，军队向佢哋敬礼啊，向行出嚟嗰两个 Michael 敬礼啊，咁睇嚟咧，佢哋一个高官阶嘅人，仲唔系特务嗰个已经系证据啦咁，但系个证据未充足啊，咁后来出到嚟两个 Michael 咧，有一个 Michael 就告另外一个 Michael， 嗰个咧就系、是。中意同北韓搞關係嘅，喺中國開間咖啡廳嘅加拿大人，佢咧就唔係特務照計嘅，佢係同北韓嘅金正恩好朋友，咁就喺住喺隔離，即係中國嗰度，咁久唔久過去同金正恩傾下偈啊，即係有啲嘅交流啊，咁樣佢較為同情啊，北韓啊，即係北朝鮮啊咁，但係而家唔叫佢北朝鮮，朝鮮啊，即係咁啊。原来呢另外 Michael 真係特务嘅，原本是领事馆嘅，啱啱落咗嗰个位就飞去呢搵呢个 Michael 呢，就不断攞消息，就係探索有关北韩嘅情报，就喺中国嗰度探索嘛，咁俾中国捉到，咁你仲唔係特务啊？咁而呢另外嗰个 Michael 捉埋，就是、因为呢个特务同佢傾嘛，咁呢、這个咁佢就都被捉埋，佢就告呢个加拿大政府，喂，我唔系特务，系你嗰个特务同我倾偈，累到我都俾中国捉埋，咁要加拿大赔钱，咁啊，加拿大即刻赔钱啊，即系唔再诉讼啦，唔再倾啦，俾笔钱两个人，大笔钱揞住口，唔好再讲呢件，其实系真系特务嘅事件啦。咁所以加拿大嗰陣時已經暗暗又話中國arbitrary 即係無端端即係隨意捉加拿大人啊，咁根本就係講大話。咁可以話咧，加拿大嘅呢個嘅杜魯多咧，當時係一個可以話係跟曬美國做美國嘅狗咁樣嘅方式嚟到活著。咁加拿大過去又係啲戰後咧，亦係俾美國咧。嘅經濟操縱住，美國軍事又保護佢，咁成為一個將佢嘅資源咧就成日俾美國，因為加拿大世界第一同第二大嘅資源國，第一二一個就係澳洲，一個係加拿大，係屬於頭兩個最大嘅資源國。咁佢資源好多，人口就少，咁但其實加拿大咧係一個與世無爭嘅國家嚟噶，因為佢好多資源咪賣俾美國啊，賣俾世界啊，賣俾亞洲中國啊，即係咁。咁咧佢就啲人民過幾好嘅生活，人口少，咁啊税又重啊，
咁就政府攞晒錢呢就搞社會主義，就係即係西式嘅社會主義呢就較為左翼嘅政府呢，自由黨嚟啦，就個新民主黨都係，咁就不

段咧吓，系即系派钱俾嗰啲嘅老人家啊、穷人啊咁样。咁所以加拿大咧，即系如果华人去加拿大就唔系好满意咧，就系、是、你努力工作咧，如果纳税好重啊，食咗你咧，你如果高薪我食咗四成咁滞。嗰钱就分咗俾嗰啲唔工作啊、嗰啲懒嘅人啊、唔做嘢啊，或者啊残疾啊咁样。咁但系咁社会公平啊，咁特别退休之后，大家都啊生活好，佢政府养住你，即系加拿大唔俾你饿死啦吓咁。咁佢一个咁社会主义型嘅西方国家，美国又唔中意佢咁社会主义嘅吓。咁、啊、但系加拿大完全冇行自由主义嘛，即系美国式嗰种自由经济啊，资本主义喺度斗嚟斗去啊，大家喺度恶斗嗰种嘅资本主义。咁而加拿大行呢一个嘅特殊嘅体制咧，佢有好多咧吓，系嗰啲特权啊，嚟交俾啲工会啊。咁个工会咧，每隔几年罢工一次啊，巴士可以罢工啊，即公共交通工具可以罢工，医院都系罢工啊，护士可以罢工，医生可以罢工，都轮流罢工咧。每隔几年嚟一次，嗰啲人咧就系、是、连老师都罢工啊，即系佢就开天杀价，要多啲假期，少多啲钱吓。咁啊，嗰边又落地还钱，咁啊，嗰啲钱系政府拨过嚟，咁啊，最后又终于倾掂咧，就系、是、中间着物咁，咁所以咧，例如老师咧就假期越嚟越多啊，咁啊，而嗰啲嘅护士啊、医生都系吓咁，咁啊，巴士员工都有好收入咁，呢啲就系加拿大嘅特色。美国就唔系好中意加拿大呢种嘅唔同嘅制度，所以而家特朗普就想即系话，不如而家之前就话，不如做51州咧，即系走美国嘅路。加拿大梗唔肯啦，我哋嘅体制同你唔同，我哋啲人就唔系想赚大把钱咧，又去做嗰啲咧吓，即系横征暴敛啊，到处去侵略人哋国家，又去打仗啊，又要咧抢夺人哋嘅资源。我哋唔系，我哋自己资源好多。买咗之前，我哋养活我全国，使乜搞咁多战争咧？所以加拿大军队又唔系好多嘅，得70,000人到咁大个国啊，佢系世界第二大嘅领土嚟噶，计埋湖泊嘅话吓，系世界第二大噶嘛。咁啊，结果咧吓，即系加拿大同美国咧，就成日加拿大嘅边，我同美国唔同。咁其中佢比较有骨嘅戏嘅一次就系呢个加拿大嘅克里蒂安就系、是、当时啊 Christian 呢个总理咧，唔参加美国打伊拉克。因为佢伊拉克你都冇呢个联合国嘅要求，咁佢夹硬话伊拉克用大杀伤武器啊，叫北约去打佢，咁加拿大系北约组织嚟噶嘛，佢我唔打，咁啊俾美国闹到痹啦吓咁，咁但系佢系唔打，系好彩佢唔打啫，就死少好多人，同埋咧即系伊拉克呢场仗根本一场不义之战，夹硬侵略人噶，原来伊拉克根本冇大杀伤武器，咁啊即系加拿大咧就当时唔系咁听话。咁啊！但系加拿大本身都系帝国主义建立嘅，系英国人喺早期就攞到呢个嘅 Newfoundland 呢个岛啊，即系最东部个岛啊，佢叫 Newfoundland， 即系新嘅土地。其实呢度几万年落嚟都系一直都有人住噶啦。咁不过佢唔当嗰啲系人啦，系白人就叫新搵到嘅地方纽芬兰。咁跟住过去拉布拉多嗰啲土地，英国去占咗。咁啊，当时同期英国就去占咧呢个 Jamestown。就系咧，系即系喺 Virginia 呢一带吓，维珍尼亚一带咧，就抢占嗰套嘅土地。咁但系法国占啊魁北克，其实都系大家都系帝国主义，去欺压当地嘅嗰啲原住民。咁不过咧，喺加拿大嗰啲即系英国人去控制咧，都冇吓，即系美国嗰边咁曳。即系嗰阵时都系英国啦 ，Jamestown 嗰边啊，将嗰啲原住民200个领袖请佢饮酒，佢全部毒死晒。因为当时大家有冲突，冲突之后讲和，讲和大家饮酒啦，200个酋长嚟到啊，同啊佢哋饮酒，一酒落咗毒啊，毒死晒佢哋，即系嗰种嘅恐怖同残忍啊，系英国呢个叫民主自由国家行出嚟嘅，你好难想象啊。咁你占佢啲土地，咁嗰啲原住民都系你嘅人民啊，佢唔理噶，佢照杀啊吓。咁啊，加拿大嗰边冇晒咁多吓，咁就同法国打啫，咁就打败法国，就抢夺成个北美洲啦。啊，咁所以法国就出兵帮呢个美国度革命，搞翻乱英国喺美国嘅控制啦。咁而咧，但系亲英嗰啲人咧就走晒加拿大啦，即系佢唔肯归入美国。咁美国就想打过去加拿大啊，就战败，所以加拿大成立咗一个即系仍然英国殖民地。咁由1812年两边再打一次，美国就攻入咗由安大略湖攻入咗呢一个嘅多伦多咁啊！但系英国嗰边咧就打入咗华盛顿嘛，
連個白宮都燒埋，嗰時未叫白。

工咧，咁但系烧咗之后咧，后来不如又翻白色啦，即系嗰啲残烧黑咗啲地方就变晒白色，所以佢叫白宫。咁啊，其实佢1812年，因为拿破仑喺欧洲战争咧，咁呢个喺美洲咧就系、是、英国嘅加拿大同呢个美国又打过一场仗吓，咁但系最后讲和咁样啦。咁啊，加拿大向西扩展就冇美国咁残暴，就冇乜话大举屠杀吓原住民。咁啊，但系咧，佢哋有另一个残暴政策，就将原住民嘅首歌咧啊，即系控制咗之后咧，就夹硬要佢咧自细就咁出去寄宿学校嗰度啊，咁啊嚟要受西方教育，即系话原住民嗰啲文化咧无法融入我哋呢啲民主自由体制。咁啊，为咗民主自由体制嘅伟大嘅口号，就将佢哋不民主，将佢啲首歌捉晒嚟混喺学校里面。嗰首歌非常痛苦，失去咗父母，而且唔准佢讲自己嘅语言，逼佢讲晒英文。咁啊，有多孩子系病死啊，自杀啊，即系造成好多嘅苦难。咁到一路到60年代，都仲有咁嘅学校喺度。咁最后爆出嚟系一个不人道嘅事件，呢个就系加拿大嘅对原住民嘅迫害。咁但系加拿大起码好过美国，佢起码肯道歉，咁佢仲会咧系认错啊，咁而且咧啊，仲咧吓系啊，即系俾翻啲利益，就俾翻多啲钱嗰啲原住民啊咁样。但系咧就俾好多钱佢，唔等于就帮到佢发展，反而咧系即系仍然有好多嘅方式压制住佢哋嘅咁。咁咧就但系加拿大起码都肯道歉咧，美国个道歉系假嘅。加拿大道歉就有赔钱，美国冇。咁啊，同埋原住民嗰阵时咧，个教宗嚟咗佢啲天主教学校系办嗰啲原住民学校，害死好多首歌。咁教宗嚟都道歉，咁啊加拿大咧都起码有呢一步啊。咁美国呢个国家同加拿大咧唔同嘅，佢永远唔会认错。咁咧而家佢黑加拿大黑到上面，咁加拿大嚟讲，喂，我虽然弱国啫，我都有尊严噶吧？啊，呢、這个咧就香港嘅巴士的布卢永雄都提过，就是米洛斯围城战喺历史上，喺呢、這个希腊咧，就是、当时雅典咧就控制喺外琴好多岛，其中一个叫米洛斯岛咧，有个城喺度，咁佢哋唔肯归入雅典嘅联盟。当时雅典同呢个斯巴达打仗咧，咁米洛斯系守住中立嘅啫，咁雅典咧就见个中立都睇唔过眼，就逼佢咧要归入雅典嘅联盟，同埋咧要即系立共啊清神，即系咁咧系变成一种嘅即系凡俗国。如果唔系灭咗你咁，米洛斯就唔肯。咁米洛斯自己咧即系佢就话：喂，我系严守中立，冇喺两边即系帮边一边。咁你点解咁就要虾我咧？咁啊？雅典人就话：我哋又唔系讲道德嘅咋，我哋就系相信强权就系真理啊！咁咧佢讲一句好出名嘅说话咧，就系话喺呢个世界上咧，公理咧只存在于实力相当嘅对手之间，而强者要点就点啊，恣意而行啊，弱者你自然要受苦啦。咁即系佢系完全一个暴力控制嘅啦。呢、這个就希腊文化。所以帝国主义就是希腊文化，呢啲由雅典斯巴达到亚历山大帝，又到罗马帝国，西方嘅呢种嘅战斗性啊、侵略性嘅文化系来自希腊罗马嘅吓。咁啊，而呢个系西方文化嘅根源啊。咁而当时米洛斯人觉得呢个唔公义，咁要抵抗，咁最后就俾人灭咗，杀晒嗰啲男人啦，就捉埋嗰啲女人啦，即系咁样。咁咧呢个就系强国系虾弱国嘅咁。咁加拿大雖然土地仲大過美國，但係咧佢係弱國，因為佢冇乜軍事力量，以前依靠就係美國保護。咁而家美國就係嚟啦，即係我要你點就點。咁如果加拿大咧又係米洛斯啊，唔得，有公義噶嘛，你管埋我啲國產啊，我當然文化你又話要改啊，我咧係同邊個國家做生意，你又唔俾啊，咁所以結果咧就而家形成呢個強國。哈！弱國嘅衝突，弱國又要死撐咧，咁美國咧其實考慮到加拿大封鎖咗個湖嘅運河，美國船唔俾過去安達略湖，因為你改咗安達略湖嘅名做美國湖，咁、那個湖先至通到出大西洋，美國貨船全部出到大西洋，咁而家咧就俾加拿大扣住好似霍木之海，搞到美國咧又唔知點算啦。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军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

0: 装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通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日，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道琼斯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74美元，卖出4,133.8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0: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1: 男人类女人类，
2: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3: 我都不明白男人为什么会突然这样说，真的自视太高。
4: 是什么？
3: 他们说极品男人。
4: 哇，有什么？
3: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四个觉得自己很极品。
5: 是不是他想检讨一下自己，
4: 看看。是不是他们想迈向极品男人进化，就是向着那个方向。
3: 我只是听过极品鲍鱼啊，极品什么东西，极品酒。我没有听过，是的 ,XO 酱。我没有听过极品人。唔知系咪即系等于钻石王老五啊，或者咩咧？嗬，男人唔知点解会极品，
5: 即系如果正面睇极品，梗系话即系嗰个人系好，即系无论人格啊、修养啊样嘢都系非常好啦，系咪？
3: 因为系大家都好想，好粗俗咁讲啊，大家都好想去 dab 一 dab 噶。
4: 女士啊嘛，你的意思
3: 系？
5: 咁啊，如果你反过来睇极品，可能就系一啲即系凤毛麟角啊，
3: 系啊，
5: 好少有啊，或者即系同大众化好唔同啊。
3: 其实嗰个极品咧，系真系嗰个品系咪真系讲品性咧？即系，但系嗱，系咪定系钱咧？定系话嗰个人系好有修养，同埋好多才多艺之为之极品。嗱，极品多数系讲食物嘅啫，真系 dab 嘅喎，系好食嘅叫极品。
5: 我觉得系品质咯，你钱就不是
3: 少有物以罕为贵啊嘛，即系我嗰样嘢系。是冰山雪莲啊，即系要爬好耐先去攞到，或者只能够全个山得一朵嘅啫，咁样系即系好稀有嘅嘢先为之极品，
5: 系咯。
3: 但系人唔会稀有噶嘛，
5: 咁所以我觉得讲到人就系讲佢啲品质啊，即系唔会话你好有钱你就系极品，好少人咁样形容噶。
3: 嗰个极品系即系。佢好聪明，譬如达文西咁，又系科学家，又系医学家，又系画家，咁啊极品啦。
4: 咁佢系一方，即系某方面嘅，
3: 好怪噶呢个人，
4: 系啊，
3: 即系我谂好难啃得落。
5: 所以喺我个感觉，极品就未必一定系好嘅，可能系唔好
3: 的。啊，我哋即系我当啲男人听到我哋咁讲，好系好嬲我哋。
4: 再定义过我
5: 哋，系啊，唔知道极
3: 品。Peggy 点解唔出声啊？
4: 我喺度真系要 d a p 紧啊嘛。
5: 谂紧你个极品啊，
3: 极品啊，
4: 就系尝试去 dab 啊嘛。唔系，我都会觉得如果人要讲系极品，即系要讲佢嘅性格啊，或者佢嘅即系道德啊，
3: 唔会
4: 又唔关嗰啲事啊，嗬？
3: 唔系，我完全系觉得系集中好多好好嘅嘢喺一身。
5: 总之即系少有，
4: 但系点？我就觉得唔可能嘅。
3: 我觉得达文西，我谂到就达文西。
4: 但系佢不过系知识啊、才华嗰方面啫嘛。但系你去到一啲人情世故啊，即系有时知识才华，
3: 所以呢个人系只能够观望嘅咋。我觉得系唔可以做朋友，系一个好怪嘅人。
4: 即系譬如话，如果我哋要讨论女人要讨论极品男人嘅时候，我哋系咪即系好希望喺我哋身边嘅伴侣系一个极品男人咧？定系话唔系呢个极品男人唔系需要系我伴侣嘅，佢只系摆喺出边俾我观赏。
3: 啊，我觉得系观赏，我觉得系明星或者系一个艺人，好多才多艺嘅艺人，即系又跳得又唱得又演得。
4: 我又唔系咁睇得。
5: 我觉得通常，譬如我哋大家女人坐埋一堆，一讲到话哇，真系极品啊！呢个男人嘅意思就话，我哋心里边都好想有呢只男人做自己嘅。情人或者丈夫，
4: 从来即系，
5: 但系都得唔到，因为实在冇啊嘛。咁如果真系
3: 系啊，
5: 如果真系有嘅时候咧，你就
4: 就正啦。
5: 呢个真系极品啊！
4: 你会咁样，即系其实系幻想嚟嘅啫嘛，
3: 系一个唔存在嘅，
4: 即系等于我哋话白马王子
5: 系啊，
4: 即系不过系白马王子嘅代名词，就系一个极品男人咁，但系嗰样嘢系唔存在嘅，
5: 系咯。
3: 哦，系啊，可能系咁。
4: 系
3: 啊，我一。骤眼之间咧，即系骤耳之间听咧，我就硬系觉得话呢个人系 即只可以观赏嘅啫，
5: 即系假嘅咯，一个幻象
4: 假嘅。我觉得唔存在嘅，真系。
3: 同埋就算存在，系好恐怖

0: 住唔得。
1: 你咪有个极品男人咯，
0: 我做埋女主角添。
2: 哇，好
0: 谂啊 ，feel 即系睇得我太尽嘅人，我又惊啊，又惊，唔得唔得唔得，系啊，咁极品女人咧倒翻转头，
3: 咁又系男人里边梦寐以求嘅一个女人咯，咁。你又可以用一个方式想，就是说
0: 又聪明又靓，
3: 是的，总而言之那个男人喜欢那个女人，或者你看他不极品，但在他眼里面是极品。
0: 那如果你这样推论，即是个个人嫁得或者娶得那个都是在他心目中都是极品，
3: 又未必，
1: 又不一定，
3: 是的，
0: 就是那么惨的，
3: 就是某一个 moment， 某一刻钟你可能真的觉得哇，你很喜欢他的时候，你觉得他很极品，查一分钟你就不觉得极品了。如果真正的极品，我想在大部分男人里面心中一定要有一个 standard， 即是好像我们刚才讲话女人看男人，你可能大部分女人都会觉得啊，他很体贴啊，很温柔啊，个男人有才华又有钱，咁为之极品，咁呢啲起码要搣晒啦吓，咁、样男人睇女人都一样嘅，可能都系啊呢、這个女人又要靓，身材好，大眼睛，长头发，咁为之好啦，咁可能呢啲嘢其实好难揾嘅，咁但系喺佢哋心里边呢、這个就为之极品啦。
1: 不过即系阿 Debra 讲得啱嘅，如果将所有好嘢都集中喺一身，其实都几恐怖。
0: 好恐怖啊！
1: 即系好唔真实，会令人
0: 我有只能够真系做观赏嘅啫。
1: 系啊，
0: 即系久唔久嗒一嗒嘅啫。即系譬如有一支极品嘅酒，你唔会日日做早餐之后噶嘛？
1: 咁但系你已经觉得佢唔系极品噶啦，系啊，
0: 系咯，系。就算你譬如话你俾到，即系譬如你可以日日咁样好似灌水咁样灌个极品酒，嗰个就已经唔系极品嚟噶啦。即系可以陪你三餐嘅，一年三餐你都系嗰支酒。肯定唔係極品，即係要係過一個唔知特別節日咧，先嗒一啖嘅啫，嗰個先係為之極品。
3: 我就諗到藝術品啦，如果你咁講，係一個藝術品擺到嘅。
0: 我都覺得極品係藝術品嚟㗎，係久唔久嗒一嗒嚇，即係唔可以係即係長生。
1: 唔係日常生活
0: 唔得嘅，一日常生活咗咧，就係降級㗎啦，九品啊！
1: 插水式
0: 即是变咗日常就已经唔系极品啦，极品系要好耐先偶然间一次出现，
1: 所以我哋都唔好做极品女人，因为会降级嘅好快就
0: 即系你即系下凡做神，即系做咗凡人啦嘛，咁你已经唔系神仙嚟噶啦嘛，
3: 仙女咯，
0: 仙女就可以系极品咯，系啦，好多个。七仙女有七个就已经不是极品了要一仙女得一个才是极品来的，所以还有什么我们是用极品来形容的呢？真是全部都是吃的、酒啦、
1: 我真的很少用这个形容词，
0: 鲍鱼啦，
1: 极品、
0: 极品即是酒啦，我听过有极品酒，鲍鱼啦，那些漂亮的山珍海味啦，用得极品呢、這个即系 XO，
1: 即系冚唪唥都系矜贵罕有嘅嘢嚟。
0: 用所有好矜贵嘅嘢捞埋嘅就系极品啦。咁、一人系咁嗒一嗒，哇！我嗒过一个极品酒，人真系我觉得好恐怖，系怪物嚟噶呢个，肯定系怪物，闷到不得了吓，同埋系净系观赏。一擘开口讲嘢嘅时候就好恐怖，可能即系打入即系插水式变咗九品，因为佢同你心目中嗰、那个、
1: 哦、有出入，
0: 有出入噶，唔出得声噶，系一个烟像嚟噶。
1: 系啊，所以嗰啲艺人明星其实即系同啲观众有个距离，
0: 要距离系啊，所以你先永远系明星
1: 系
0: 啊。你一好似而家，所以嗰啲人叫艺员就系咁解，因为落咗凡间啊，即系同你有接触，同你玩游戏，
1: 有咗呢个粉丝级，
0: 即系譬如我哋嘅时代，我哋少女嘅时代，嗰啲所谓明星系我哋只能够喺啲画报里边啊，偶然间颁奖典礼啊，远远咁睇一睇佢。咁但系而家啲系艺人，就系因为同我哋可能喺佢亦都喺大排档出现啦。可能亦都同我哋飲奶茶啊，即可能同我哋一起玩遊戲啊，咁已經唔係明星。
1: 我哋咁樣講咧，可能嗰幾位男人虛嘅兄弟咧，可能佢哋而家如釋重負喎、因為佢哋可能好想努力做一個極品男人，去令佢嘅另一半開心。但原來而家我哋個結論係唔使啦，嗰啲嚟觀賞嘅就係唔實際嘅。

0: 咪代表你要难达达咯？
1: 唔系，但系唔使追求极品啊，
0: 系啊，即一品或者二品都得
1: 一品。
2: 我系阿静，
3: 我系 Peggy。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推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2: 从此有望，
3: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信，
3: 有信，
2: 有望，
3: 有望，
2: 有爱，
3: 有爱。
4: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5: 清炒四季豆，
6: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5: 事业在唱歌，
6: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5: 方形西瓜，
6: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5: 再生子说话，
6: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5: 心灵糖水，
6: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5: 男人虚女人堆，
6: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5: 歌声救地球，
6: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6: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5: 时事隔三声，
6: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5: 温室效应，
6: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是在那一个时间呢，我才正是要去面对这个事情。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哦、
0: 虽然呢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我都尝试一样东西，就是表示一份的关心，解释一下都可以的。我不是高人，仲差半寸才够五只衫。其实有时一个人的举动呢，你就同埋你的心意表达出来呢，这个很重要。对父母呢，是朝早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的时候睡觉呢，都要同爸爸妈妈讲晚安的。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律德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我哋是认同的，只不过呢我哋有不同的立场，我哋要好清楚嘅，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1: 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加油。最过瘾嘅节目，
2: 最正嘅节目，
1: 最开心嘅节目，
3: 最癫嘅节目，
4: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7: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Ava 为你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加油。

0: 送你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军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通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